0: 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来，朋友们，今天周二了，我们的游戏呢叫做快问快答，很简单啊，我们直接说出一个答案，你告诉我对还是错就行了，答对两个，6块6毛6。答对四个9块2毛1。
3: 对，各位只需要判断对和错就可以了，
2: 不用回答其他的啊。所以呢速度要快，不要犹豫，好不好？如果说你会的话呢，你犹豫我可以承认，但是我们有的题你都不一定是会，我跟你说啊，
3: 咱就是蒙，
2: 你就蒙
3: 就
2: 行了，就对，你就蒙，
3: 对错，
2: 对错就可以了啊。有兴趣可以拨打热线88990921参与其中。那准备好我们就开始了，还是一样的，一人一桌只能一次，在中秋节前啊，应该还有大概2-3次，那2次机会，各位有兴趣可以来试试啊。
3: 同时呢，我们来看一下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的温馨提示，预计9月22号今天青岛的近海浪高呢是0.7米，水温是25.3摄氏度，高潮时是凌晨的1:56和下午的13:26，低潮时是上午的8:01和夜间的20:12。更多的海洋信息，大家可以关注北海预报警灾中心的公众号进行查询。
1: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2: 一号线的朋友，你好，一号线的7777，你好，
3: 你好，777，
5: 哎，你们好，
3: 哎，你好，你好，
2: 早上好，有信心吗？777，
5: 什么游戏？
2: 什么游戏？快问快答，
3: 嗯，
5: 啊，好，
2: 可以啊，好，来，准备好啊，加油
1: ，Lady Go。
3: 巴赫，他是巴洛克时期的代表作家，代表作呢有《平均律钢琴曲集》，又被称为是钢琴音乐的圣经。
5: 对。
2: 第二个
1: Lady Go，
3: 十面埋伏是一首著名的琵琶曲。
5: 对
1: Lady Go，
3: 你说的怎么这么轻巧呢？
2: 闪身步嘛
1: Lady Go。
2: 第三题，
3: 二胡是靠弹弦发出声音的乐器。
5: 不对
3: 不对
2: 不对、
3: 啊、
2: 最后一个
1: Lady Go。
3: 二泉映月作者叫刘天化，
2: 对吗？
5: 对
2: 对不对、
5: 啊、
2: 作者阿炳、叫华严君、啊，
3: 只要你说得快、哎、说的声音小，错误答案就追不上你。
2: 哎，对，是不是感觉他就我们就发现不了你是吧？
5: 你们不说快问快答吗？必须得快是吧？
2: 哎，你没事，没错啊，你答得非常对、就是要快，
3: 你的思路很对啊。
2: 对，可以啊，恭喜你获得6块6毛6，记得去领啊。七，再见啊，拜拜。
1: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2: 下一位啊，我们的三号线的朋友，你好，不吃金针菇。
3: 你好，
6: 早上好，
3: 早上好，不吃金针菇。
2: 那你有没有吃过一个金针菇是那种油炸的呀？我是不是以前问过你？
6: 对，没说过。
2: 不可能每次
6: 运气游戏
2: 啊？什么了？怎么了？这个游戏？
6: 我说又是运气游戏啊！
2: 运气游戏，当然
3: 是的。
2: 早上起来，大部分其实都是运气游戏啊。
3: 对，
2: 来准备好啊，加油
1: ，Lady Go。
2: 请问《广陵散》是一首古琴曲，对吗？
6: 对。
2: 第二个，小提琴有4根弦，对吗？
6: 对
2: 对，
3: 快问快答啊！
2: 再犹豫不行啊！来啊，
6: 好，
2: 来，音乐中3/4拍的节奏是强弱强，我们熟悉的小星星就是3/4拍的，对吗？
6: 对
2: 对，不对，
3: 是错，
2: 哎，是错，哎，好嘞，6块6毛6拿到啊，记得去领，再见，拜拜，
3: 拜拜。
2: 那小星星是什么牌子？
3: 小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
2: 我问的是这个吗？
3: 我对这个音乐啊一窍不通，真一窍不通
2: 啊。24拍，
3: 我小的时候吧、
2: 啊、对对对，
3: 我还学过钢琴、
2: 啊、44

0: 还一直学到，哎，我还一直学到四年级，我现在啥都忘了。
1: 对，你就记得闪身步，狗熊哆嗦穗儿。
0: 狗熊哆嗦毛，
1: 啊，狗熊哆嗦毛，
0: 狗熊哪有穗儿啊？
1: 你别管那个。我觉得你最近是不是在敖瑞鹏抖音里边住时间太久了啊？还有在卢宇晓的抖音里住时间有点久。
0: 哦，我最近啊，咱也不知道，不知道最近总刷到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就很想拍。
1: 抖音终于回归了它原本的样子了。一号线于先生，你好。
0: 你好，于先生。
2: 哎，大连文姐，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早上好，准备好了吗，于先生？
2: 哎，好了，
1: 加油啊 ！Lady
0: Go。京胡是京剧主要的伴奏乐器之一，对吗？
2: 对。
0: 对，好的。第二题，音乐当中的四四拍意思呢是四分音符为一拍，每小节为四拍，对吗？
2: 对。
0: 对，没错。
1: 这么厉害，大家啊 ！Lady
0: Go。音乐剧《猫》它的作曲者叫做安德鲁·埃德韦伯，是对的吗？
2: 错。
1: 哦。
0: 是对的，
1: 对的。好嘞，感谢你的参与啊，再见，
0: 拜
1: 拜。
0: 拜
1: 拜啊，对，六块六毛六拿到了啊，
0: 六块六毛六，
1: 记得去领啊，再见，拜拜，
0: 拜拜。
1: 你说他都读成这样了，还能是错的？
0: 对，我还有脑子去想一个其他的名儿，
1: 他还能给你编一个？
0: 你真看得起我！
1: 哎呦，我天哪，脑海里现在都没有别的了，
0: 嗯，全是闪身步。
1: 他现在就得这找人去给他合拍那些东西。
0: 昨天我就是。就是哎，大家可能就是以为是你想拍是不是？其实是我想拍，拍出来之后发在大田抖音上，然后那个当时要拍的时候，因为从伟超那经过嘛，伟超就说我保证大田不会跟你拍，我说那可不一定。
1: 虽然伟超在我那个抖音留言，我说明天还有一个带你一起拍，他说除非我死了。
0: 那今天就看我能力了。发在他抖音上，
1: 这个玩意儿烦哦。你找着我们各种各样拍，然后再找小馆拍，是吧？拍完最后也发人抖音。
0: 对呀、
1: 啊。哦，你抖音都是一些美美的。
0: 对呀、
1: 啊。啊，你抖音都是什么好？哎呀，去这玩了，
0: 啊、
1: 去那玩了、
0: 啊，
1: 美美的。哦，这搁我们抖音上全是闪身步，狗熊都是毛。
0: 对呀、啊，对呀、啊。很会安排，我也是个很好的运营，我也可以帮你们运营。
1: 三号线王先生，你好、啊。
0: 你好，王先生。
3: 大天VC，早上好。
1: 早上
0: 好、
1: 啊。准备好了吗？
3: 好了。
1: 哎，加油啊，挺好。Lady
0: Go。茉莉花是我国著名的民歌，很多地方呢都有自己的版本，是对的吗？
3: 对。
1: 对，
0: 没错。
1: 第二个 ，Lady
0: Go。古筝是我国的传统乐器，演奏的时候需要手指拨动琴弦，对吗？
3: 错，
1: 不然呢？
0: 不然呢？
1: 他不就是手指拨动琴弦吗？
0: 嗯，
1: 啊，就是啊。感谢参与啊，再见，
0: 拜
1: 拜。他就是手指拨动啊，噔噔，这个样子嘛，是不是啊？啊，这是固定动作嘛。那你看，我们喝饮料就是拿手喝是一样的，对不对？
0: 喝饮料拿嘴喝
1: 啊，有些
0: 拿手怎么喝啊？
1: 拿手拿，送到嘴边儿喝。不然你怎么把它起了个起开？我问你。
0: 不用啊，饮料我放在桌上，我凑近饮料喝也照样可以喝。
1: 哦，别人拿着给你倒着，然后送你嘴边让你喝。
0: 对。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款女士嘉宾呢，是来自于1985年的时候，青岛饮料厂，就是一个青岛的国货老品牌，创作出来的一款饮料。那个时候其实饮料特别少，并且卖得很贵，是吧？咱们当年也没有什么钱，也没买不起。然后逢年过节的时候呢，家里来了一堆人，咱们就是开开一瓶分着喝。所以呢，它成为了一代人心目当中的一个老味道，70、80、90后的朋友都不陌生。现在呢，它全新升级了，改名叫做女士嘉宾，以前叫女士香槟，里面呢是添加了一点酒精成分的，现在是没有添加酒精，把酒精取消了，但是口感呢跟以前是完全不输的。配料表呢添加了20%的果汁含量，并且呢使用山泉水进行酿造，入口呢是果汁的清甜味，
1: 对，
0: 并且还添加了蜂蜜作为口感的调配，也添加了气泡，所以说很好喝。
1: 嗯，所以各位有兴趣可以在后台直接回复两个字啊，不，三个字吧，老味道，
0: 老味道。
1: 然后价格呢，说实话不是很便宜，但是相对以前来说的话会便宜了 比较多了，
0: 是，主要它是玻璃瓶，很重
1: 啊，它是玻璃瓶的，然后呢，相对来说价格不便宜啊，十二瓶的价格呢是60，但是比市面上的一些所谓的到这个价位的饮料来说，我觉得性价比是有的，而且要好一点。各位有兴趣可以后台回复三个字"老味道"就行了啊，一瓶的分量大概在300毫升以内吧，差不多285毫升，嗯，所以各位有兴趣后台直接回复三个字"老味道"就可以了。这个我觉得大家买来就是尝尝鲜。环境环境过去啊，一看上面那个包装，哎呦，这个大妈头像，对吧？
0: 对，
1: 大概就是这样的。尤其到逢年过节，我觉得是需要的。
0: 对，跟长辈其实就是聚会的时候打开，其实有话题嘛。
1: 哎、对对对，这是一个
0: 聊一聊
1: 啊、对，它除了一份我觉得味道加持，更多的是一份情感的加持。这是以前的时候，你可能说咱以前是吧，咱买过，咱看过，咱可能为生活所困，咱没喝过。这时候哎，咱补齐一下以前的儿时的想想也是可以的，也没问题。嗯，有兴趣后台回复老味道。就可以了啊，我们继续。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0: 继续有请到的是一号线李美女。
6: 你好，
0: 你好，李美女，李美女，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0: 好的。
1: 有信心吗？
6: 还行，
0: 主要是就是快问快答，看运气。
6: 好，
0: 好，
6: 好，
1: 加油啊！
6: 哎。
1: 手风琴和钢琴一样，只需要用手按键盘就能发声，对吗？
6: 不对，不对，
1: 不对。第二个啊 ，Lady Go。康定情歌是四川民歌，对吗？
6: 不是，
0: 那他是哪里？
1: 就是
0: 哪里的？
1: 康定，
0: 康定啊，
1: 康定不是四川民歌，是哪里的民歌？
0: 康定不是在那个四川的什么什么？那个地方叫哪里来着？
1: 中国四川
0: 甘
1: 孜，
0: 对啊，
1: 甘孜藏族自治州，
0: 对，甘孜嘛，
1: 对啊。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0: 拜
1: 拜。甘孜很火，
0: 甘孜很想去啊，
1: 甘孜很火，
0: 但是甘孜回来我就晒黑了
1: 啊，不光晒黑的问题，那边厕所也
0: 这十一谁去甘孜啊？
1: 我最近老刷到这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甘孜的，有去过的，或者说去过那个川藏自驾游过的，包括说那个新疆那边自驾游过的。
0: 你们嘴巴真严嘞！
1: 你可以跟我在后来真聊一聊，咱说实话，咱实话实讲哈，就那个路况是不是真的就是上下颠簸起伏，
0: 颠一个飘，
1: 然后弯也比较多，然后坐着车上真的很受罪那种。
0: 就是所有人都把美美的发在了朋友圈，你们都不说路上那些苦哈，咱们真能吃苦哈。
1: 我不否认它可能很好看，但是如果路程真的是那么艰苦的话，我说实话哈，我考虑考虑。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喜欢休假，我不太喜欢旅游，因为旅游呢就很匆忙，就是我要去不停的赶景点儿。我不太喜欢那种
0: 哦
1: 啊，就是你知道赶景点，一天之内我要玩完，就是一定要到哪个景点，到哪个景点，我不太喜欢这样。
0: 哎，但伟昌马上就要休假了，
1: 那又怎样？
0: 你要替班，
1: 他不替我了。这个时间，我跟你讲，你要还的。
0: 哦，
1: 白替的，真的是。来，三号线39号君，歌神你好，
0: 你好，歌神。
7: 大家平时早上好，
0: 早上好，歌神。
1: 歌神有信心吗？
7: 还行吧，
1: 行啊，试试看啊，加油。Lady
0: Go。小河糖水是四川的民歌。
7: 错。
0: 没错。
1: 第二个啊。
7: 嗯。
0: 王洛宾被称为东部歌王。
7: 错。
0: 错。
1: 哪里错了？
0: 确实错
7: 了。
1: 啊，错了。
0: 确实错了。
1: 啊，好嘞，来第三个啊。Lady
0: Go。油画棒和蜡笔材质相同，他们在使用的时候画出的色彩也没有什么区别。
7: 错，
0: 没错，
1: 最后一个。Lady
0: Go。未完成交响曲是贝多芬的作品。
7: 错，太
0: 棒了，
5: 咯叽咯叽。
1: 第一位9.21元，记得去领，别忘了啊！
0: 恭喜，
1: 哎，好嘞，恭喜啊！再见，
0: 拜
1: 拜。真厉害啊！
0: 真厉害！
1: 没想到，真没想到，说实话，第一位歌神拿走了，嘿，这话省的啊！来，我们继续啊。88990921，
5: 电话接通。
1: 马美女，你好，马美女，
0: 你好，
6: 哎，你好，主持人，早上好，
0: 早上好，马美女，上次拿红包是什么时候啊？
1: 啊，
6: 还没有拿过
0: 哦，
1: 你没拿过红包？
6: 对，
1: 啊，天哪，来，我们来试试看、啊，
0: 试试看，试试看，
1: 看你有没有信心啊？加油 ，Lady
0: Go。我们常说的色彩三原色指的是红、绿、蓝，
6: 对。
1: 咋整啊啊啊！哎呀，咋整啊？你去过？你今年出去玩了吗，马美女？
6: 出去玩了。
1: 啊、
0: 去哪儿了？
1: 去哪儿了？
6: 一般是青岛附近，然后但没有去太远的，打算去北京。
1: 对，哎，等会儿
0: 去北京，我也想去北京。我最近一直想去北京，
1: 哦，
0: 因为我特别喜欢那个银杏叶。我想就是秋天稍微深秋一点，十一月份的时候去趟北京。
1: 北京，你是去看银杏叶吗？
0: 对呀，啊，
1: 我都不想拆穿你，你是去想看银杏叶旁边让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霸天虎啊？
0: 那得多旁边，那在通州。
1: 什么哈利波特啊？
0: 那得多胖啊。
1: 好嘞，那么你感谢参与啊，再见，拜拜
0: 拜拜。
1: 我说实话，我真的，你看我以前在天津上学，其实我北京去的还挺多的，但是呢北京景点我玩的其实都没有赚很多啊，去那边基本上都商场会多一点，但是景点其实都很少一些。你想去哪？
0: 我想去看银杏叶。我就想去看银杏叶，别的地方都不想去。
1: 咱青岛也有啊，
0: 咱青岛的银杏树都太高了。
1: 你找个梯子。
0: 我去看他，我还得找梯子。
1: 出片啊，出片要很，这你要自己准备一些东西的呀。
0: 那我让小黄给我拍。
1: 树啊，
0: 小黄，
1: 我贵姓？跟你很熟。
0: 小黄出片，
1: 我可不会狗熊哆嗦毛。
0: 小黄老厉害了。
1: 来来来，好嘞，我们稍后休息一下，回来之后继续啊。各位有兴趣，我们稍后回来之后继续我们今天的游戏，叫做快问快答。我们一会儿见啊。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92.1
0: FM 92.1
6: FM 92.1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头号玩家，欢迎回来，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游戏很简单，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游戏呢叫做快问快答、
3: 嗯，
2: 很简单，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给大家问几个题，你告诉我对还是错就行了，就这么简单。
3: 对，两道题答对获得6块6毛6，四道题答对获得9块2毛1。
2: 嗯，没错，一道题没答对就再见了，好吧？所以各位有兴趣可以来试试看，就是运气游戏。啊，运气游戏，当然有的也很简单，
3: 嗯
2: 啊，基本上你如果是吧一些常识知道的话也可以答对啊，所以有兴趣可以来试试看，准备好我们就开始啦，各位加油了。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返璞归真，你好。
3: 你好，
6: 喂，主持人早上好。
2: 哎，
3: 早上好。
2: 有信心吗？返璞归真。
6: 蒙一下，蒙一下，
2: 蒙一下，蒙一下啊！
3: 来，
2: 加油 ，Lady
3: Go。钢琴曲《月光》是德彪西的作品，对吗？对，没错。
2: 第二题 ，Lady
3: Go。我国民歌按照题材，一般情况下呢，分为三类：山歌、小令、小调和劳动号子，
2: 对吗？
6: 错。
2: 错在
3: 错在哪里？
2: 哪里？是对的，
6: 是对的。
2: 对，
3: 山歌、小调和劳动号子，
2: 对，是对的啊。好嘞，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拜拜，
3: 拜拜。
4: 88990921
5: 电话。
2: 来，一号线的朋友，你好，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3: ，Hello， 王先生，
7: 哎，你好，
2: 哎，早上好，
3: 早上好，
2: 王先生有信心吗？
7: 啊，音乐只能蒙了吗？
2: 没事，咱蒙蒙看啊，来，加油，听好，第一题 ，Lady
3: Go， 你这个还真不是音乐
2: 哦，
3: 雕塑作品《大卫》，它是米开朗琪罗的作品，对吗？
2: 对吗？
7: 对
2: 对
3: 对，
2: 第二题 ，Lady
3: Go， 水彩画的主要特点是色彩非常通透，适合表现一些轻盈明快的画面氛围，对吗？
7: 嗯，蒙一个，对
2: 对，哎，第三题 ，Lady
3: Go。马克笔在涂色的时候，不同的颜色可以随意叠加，不会出现颜色浑浊的问题。
7: 错。
3: 哎，
2: 最后一个 ，Lady
3: Go。西区故事是一部法国音乐剧，对吗？
7: 什么故事？
3: 西区故事。
7: 错。
2: 错。
5: 太棒了，咯叽咯叽。
2: 恭喜获得9块2毛1，记得去领，别忘了啊。金额填9块2毛1，不要填错了啊！再见，拜拜。
3: 我严重怀疑，
2: 嗯，
3: 他是
2: 谦虚，
3: 谦虚，先把自己内心的期待值给降低，
2: 嗯，
3: 然后呢，谦虚了。
2: 然后最后拿走9块2毛1，
3: 对，
2: 今天早上满共才拿走一位9块2毛1，
3: 哦，这样子啊，
2: 哦，他是第二位，哦，
3: 他是第二位啊，
2: 对啊，各位有兴趣可以继续啊，88990921，放心，一人一周只能打一次，打来进来啊。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61号群的三三，你好，三三，
3: 三三好，
8: 大天维 C 好，
3: 早上好，三三，
2: 三三有信心吗？
8: 没有，
2: 没有啊。试试看啊，来，准备好了吗？
8: 嗯，准备好了，
2: 加油啊 ，Lady Go。素描指的是用黑色铅笔绘制的画，不能用炭笔或者炭条等工具，对吗？
8: 对。
2: 哎呀，
3: 不对，
2: 不对，他是能用炭笔啊、炭条都可以，
3: 嗯，
2: 啊，不是说光只能用黑色铅笔啊，嗯。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拜拜，
3: 拜拜。
2: 哎呀，感觉三三应该是个新人，
3: 嗯，
2: 一下没了。没办法，这个就放不了水，朋友们，这个
3: 新人他就是一个对和错，
2: 对，确实放不了水啊。来，一分六，你好，一分六，
3: 你好，
6: 你好，两位好，
2: 哎，
3: 你好，一分六，
2: 准备好了吗？
6: 嗯，准备好了，
2: 加油啊，听好 ，Lady Go。请问制作折纸作品的时候，必须要用胶水或者胶带固定，否则作品无法成型，对吗？
6: 错，
2: 错，哎呦，第二个。Lady Go。中国传统民间艺术当中啊，美术作品当中有一个叫杨柳青年画，它的发源地是江苏省苏州市，对吗？
6: 不对，
2: 不对，哎呦，那你知道是哪里吗？
6: 好像天津吧。
2: 哎，你很厉害，对，就是天津。
3: 哦，
2: 天津有一个景点叫杨柳青，杨柳青年画。
3: 哦，
2: 哎，
3: 原来是那儿啊。
2: 可以啊，来，准备好了吗？第三个啊，加油 ，Lady Go。春节期间贴的年画大多数呢有吉祥的寓意，比如说年年有余、五谷丰登等内容，对吗？
6: 对
2: 对，来最后一个啊 ，Lady Go。在颜料混合当中，将红色颜料和黄色颜料充分调和，能得到橙色颜料，对吗？
6: 对。
5: 太棒了，咯叽咯叽！
2: 恭喜你获得9.21元，记得去领，别忘了啊！再见，拜拜。
4: 88999021，
5: 电话接通啦。
2: 3号线，徐先生，你好，徐先生。
3: 你好。
6: 哎，你好，早上好。
2: 嗯，
3: 早上好，徐先生。
2: 有信心吗，徐先生？
6: 懵吧，
2: 懵。你前面可刚拿走一个9号毛衣，加油啊！
3: 中国四大名绣指的是苏绣、湘绣、粤绣和京绣，对吗？
6: 错，
3: 错，没错。Lady Go。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都位于河南省，对吗？
6: 对，
3: 对，答案是错的。
2: 都，必须，只能，你听听这些话语。
3: 就得考虑考虑了，
2: 哎，就得考虑考虑了啊！再见啊，拜拜，感谢参与啊，对吧？你这都这么明显的出题陷阱，
3: 是的，
2: 同学们，咱以前说过多少次啊？
3: 咱在那个填空的时候、判断题的时候，老师怎么教的？
2: 对，特别可能性的、必然性的这些，它能是对的吗？
3: 对，
2: 它有可能是对的，但它
3: 怀疑、怀疑的怀疑，
2: 对，但它概率高吗？
3: 嗯
2: 啊，是不是？一会儿是吧？都明白了吧？
3: 明白啥了？
2: 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3: 自己悟一悟，
2: 自己悟一悟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啊、当然等会儿啊，我们那个什么后台这个别悟一悟啊、这个得去看一看啊，我们这个饮料特别好，
3: 是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款呢是叫做女士嘉宾，各位听这个名字会不会联想到小的时候我们喝到的一款小饮料叫做女士香槟，
2: 没错，
3: 它呢是1985年的时候青岛饮料厂然后出品的一款老味道老字号的饮料金奖，
2: 是的，
3: 并且呢这款饮料它现在全新的升级已经就是又跟各位见面了，有一段时间它没有生产嘛，上面是有一个大猫的一个头像、很多人呢看到它之后都非常的亲切，并且这次回归之后呢我们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保留了老味道但是把里面的那个酒精成分给你去掉了，以前各位喝可能会觉得有点酒精感，但现在完全不会，是添加了气泡水的感觉，并且呢加了2克的这个蜂蜜作为口感的调配，还添加了20%的果汁含量，味道呢跟以前也没什么区别，经典口味、橙子味和巧克力味3种口味，各位可以按照需求去选择，主要是这一次呢我们帮各位做到的价格是59.9元到手12瓶，它是一个玻璃瓶包装的，说实话挺沉的，我们在市面上的很多地方也买不到，如果说各位呢想要感受一下，想要在自己家里呢中秋节跟家人团圆的时候呢感受一下老味道啊，品一品咱们小的时候的味道，可以在后台直接回复3个字老味道就可以下单购买啦，
2: 没错，不要回复别的，老味道咱其实就是一个情怀的作用，咱一块聚一聚聊聊天、尤其老青岛这么拿出来一看，哎呦呵，这不以前的吗？
3: 嚯，你家有这个？
2: 你在哪买的？
3: 哎呀妈呀，不是不是这么说，等会儿我再我转换一下青岛话啊，
2: 你转换一下你的这个老陕话
3: 啊，哎你
2: 这个麦挺好啊，哎你这麦挺，
3: 等会儿我转不过来了、
2: 哎、你这麦挺好，你这在哪买的、
3: 你这个从哪买的呀、你这个挺好，
2: 你这挺好啊，
3: 哎呦你家能买着这个，
2: 你怎么从哪买的，
3: 我这个老天爷，
2: 我跟你说真的，这不在贵便宜，关键是你不好找地儿买，这是关键啊，
3: 这它会成为您就是饭桌上的谈资、如果说各位想要尝试一下、后台回复老味道就可以了，
2: 对啊，
3: 老味道啊，
2: 老味道就行了啊、听首歌回来继续啊。
9: Hey there, how you doing? Are you speaking English? 那讲中文。

0: 是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一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最后一点时间了，热线已经开通了，各位朋友们，最后一点时间，想打热线参与，想要今天来蒙一蒙的，看看运气好不好，可以拨打热线88990921参与其中。最后的时间也好打一点，而且一人一周只能一次，所以电话相对来说好打很多。
3: 是的，
2: 有兴趣可以来试试看今天的快问快答。

0: 全是闪身布，
1: 那你一定很想拍，
0: 多少毛，
1: 闪身布还可以就是作为日常的运用，
0: 你想运营想疯了是不是？
1: 日常的运用，
0: 放心，我不会再给你拍了。
1: 为什么？
0: 来吧，我们继续啊，各位加油。88999021，
2: 电话接通啦！
0: 月海家人你好，
1: 你好，
3: 大田维 C 好，
1: 早上好，月海家人上班了吗？
3: 上了上了，
0: 当然，这都几点了？人家
1: 是是是，
0: 哎，你一般早上几点到学校？
3: 7:39。
0: 7:39哦，到这么早吗？这属于
3: 对，
0: 这属于到的早的还是属于正常的？
3: 班车就是这个点儿，正好今天早上还要值班。
0: 哦，班车这个点儿差不多。
1: 7:39，你看人家也是有零有整的。
0: 对，所以这些还好。
1: 就跟我早上6:06起床。
0: 差不多啊，来加油啊 ！Lady
1: Go。请问莫扎特在1764年的时候创作了首部交响曲《降 E 大调第一交响曲》是对的吗？
3: 不对，
1: 不对。
0: 第二个
1: ，Lady Go。不对在哪里？
0: 哦，对的。OK 好嘞，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
1: 拜
0: 拜。
1: 啊，
0: 毕竟这个语文老师嘛，是吧？跟这个
1: 可以理解，
0: 对，可以理解啊，跟这个是还是有点区别的。嗯，啊，各位可以继续拨打热线啊，我们继续参与。来，下一位朋友，3号线的于美女，你好，于美女
1: ，Hello，
4: 哎，你好，
1: 早上好，
4: 主持人好，
1: 你到办公室了吧？
4: 啊，对，
0: 好嘞，来，准备好了吗？
4: 哎，我是新手，有保护机制吗？
0: 你说别的应该有，
1: 别的可能有，
0: 别的可能有，
1: 但是这个吧，
0: 这个你说我们怎么给你，你怎么讲呢？你看缘分吧。
1: 行，来，咱们就是看看缘分啊，
0: 试试看啊，加油。
1: 高山流水讲述的是俞伯牙和钟子期的故事，是对的吗？
4: 对，
1: 嗯，对。
0: 第二个，
1: 中国话主要分为人物、花鸟、山水这三大类，对吗？
4: 不对，
1: 那还有什么？
4: 啊，人物、花鸟、山水。
0: 对，就这个。哎呦喂，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你这样，
1: 拜拜。
0: 你节后打啊。
1: 嗯，
0: 那三天，你节后那三天早晚都是我。我再送不给你钱，我没办法了，好不好啊？
1: 我刚才的重音已经很重了。人物、花鸟、山水这三大类。
0: 再见啊，拜拜。
1: 拜拜。
0: 你给他重音。
1: 我多重啊我。
0: 对对对啊。来，最后一位啊，宠物群的刘美女，你好。
1: 你好，刘美女。
5: 早上好。
0: 哎，早
1: 上
0: 好，
1: 刘美女。
0: 刘美女，假期出去玩吗？
5: 去看周杰伦演唱会算是玩吗？
0: 去哪儿啊？去
1: 哪天的票啊？
5: 3号的。
0: 哦，咱青岛是吧？
1: 哦，
5: 对，
1: 我买的是5号的。
0: 啊，行，我买的4号的。
1: 哪里买了4号？你睁眼说瞎话。
0: 你管我。
1: 说谎挣不到钱，
0: 我没买。不是，你现在怎么跟我学会了？你学坏了，
1: 说瞎话赚不到钱。
0: 你这个人现在学坏了，真的是，我就不该教你这个东西啊。哇，真的是这个人学好学不明白，学坏一出溜啊。来，刘美女准备好啊，加油。
1: 油画起源于14世纪以前的欧洲，是对的吗？
5: 对，
0: 对，
1: 不对。
5: 啊，
1: 还是15世纪开始的
5: 啊？好吧，
1: 好吧，
0: 感谢你的参与啊！
1: 祝你周杰伦看得愉快。
0: 哎，再见啊，拜拜，
1: 拜拜。很多人就是这样啊，假期的时候想找一个又能看又能玩的地方，所以很多外地的小伙伴十一肯定会选择青岛。
0: 来青岛之后，我就外地朋友肯定这段时间估计就来了。
1: 哦，我也觉得现在路上已经明显看到很多外地的车牌了，
0: 非常非常多车了。咱当地朋友开车的时候，咱遇到外地，咱能让就让哈。
1: 对，
0: 这个我也知道咱青岛人开车的习惯是吧？都明白，我都懂，我开车也那样。但是呢，就碰外地朋友，咱该让的是吧？人家虽然说开的慢一点，没事儿，咱看着咱不行，咱绕过去就行了，咱也别低人家是吧？让人家知道咱来青岛之后，咱本身
1: 对
0: 这些当地的司机还都是很友好的。
1: 对，来青岛玩也别忘了，各位小伙伴也可以拨打88999021，感受一下我们青岛的特产。
0: 什么特产？921啊？
1: 921 Bravo， 对，哎，不是，我们叫 Here We Go 头号玩家。
0: 你要不你去晚上吧，怎么样？
1: 我不想去晚上，我现在。
0: 早上我单口也能讲，其实
1: 我现在每天吃完饭6:30，你知道那种快乐吗？你懂什么叫6:30下班跟6:30吃完晚饭是什么概念吗？
0: 而且早睡早起身体也好，说实话，
1: 我身体好着很。
0: 行了，今天就这样了，明天我们继续，再见啊，拜
1: 拜。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各位早上好，感谢大家继续锁定崂山921收听安家青岛，我是高原啊。来，今天呢，我们是星期二啊。我们继续我们的房产板块，大家如果有购房置业的问题，可以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跟我们来互动啊。我们的热线电话马上为大家开通88990921，88992921。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那么大家如果说考察新房啊，现在的新楼盘，刚才我上节目之前，我们同事还在讨论说新上的这些楼盘，确实是非常的诱人，很多新楼盘大家去看了之后真的有点都迈不动腿啊，真的是。来，如果说新房的话，大家市南市北，崂山李沧城阳的新盘都可以来问，有任何的疑问选择困难都可以啊。那如果说大家要买卖二手房的问题，我们今天锁定市北区域啊，尤其是这个起源这个周边啊，大家有买卖二手房方面的问题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那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21世纪不动产的市北高红高经理。高经理早上好。
2: 高老师好，大家好。
1: 好嘞。哎，星期二的早上啊，大家有任何房产的问题可以马上跟我们来互动了。再次给大家说一下，如果您在考察房产有任何的疑惑啊，如果二手房买卖二手房的，我们锁定的区域呢是市北，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马上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每一套房源都是通往幸福家园的钥匙，每一次解答都祝您在青岛安家，买房不迷路。崂山921二手房导航。
1: 好的，崂山921安家青岛啊。来，我们今天房产板块再次给大家说一下啊，新房市南市北，崂山李沧城阳都可以买卖二手房的问题，我们锁定在市北区域，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两种方式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说碧桂园云静，碧桂园云静，哎，高经理，碧桂园云静在哪里啊？
2: 其实也属于起源这周边
1: 啊。是吗？哦，好，他问一下说碧桂园云静的顶楼有什么风险吗？人才房的那栋顶楼啊，看来他考察过了啊，您说一下啊。
2: 对，这位朋友一看就是看过碧桂园云静。碧桂园云静是这个情况哈，它其实总共是高层的话是两栋楼，一栋是人才房，一栋商品房，然后剩下呢大约是十几栋的就是连排的商业别墅。这个小区是这个情况，它的位置呢就在保利百合花园旁边。那么他问的顶楼的这个问题呢，其实第一呢，顶楼可能大家普遍的认为就是冬天冷夏天热嘛。对，冬天冷夏天热这个情况，这是自然现象，真的是避免不了的。就是你不管买哪个小区的顶楼，其实都是存在这个情况，就是不用存在侥幸心理，就说哎他你说会不会和楼下一样的，就是这个没那么热，肯定是热，热肯定是热，但是好处是什么？当下就是这些。啊，对，就是当下，就是说，你看你，夏天热的时候，你不管在哪一层都要开空调，冬天冷的时候你都要肯定是要有暖气。还有一点就是前一段时间正好呢，我们也有一个客户，是我们之前给他买的宏泰景园，他只要顶楼。我不知道这位朋友是不是也和他情况一样，他就是要照这个安静。
1: 我原来也是这样。
2: 对，睡眠特别轻，他受不了楼上就有人，就是哪怕有个声音啊，或者是冲厕所的声音啊，都受不了。
1: 是的
2: 啊，都受不了。对，所以您这个情况吧，您根据你自己情况，假如说您是担心冬天冷夏天热，还好，因为碧桂园云静呢，它是2021年、2022年的房子，相对来讲房子比较新。就是不存在，就是说，哎，那个你如果确实担心热，我觉得不用担心，冷也不用担心。你比如说你担心漏的问题，
1: 对，可能最担心漏水的问题啊。
2: 你是这样，因为你不管哪个，你再做一层
1: 防
2: 水。如果对你要买的话，你就再做一般一遍防水，至少能保10到15年。你就不管它好不好，你就先做上啊，是这个样子。
1: 对。
2: 然后呢，就是你就解决你自己。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上楼上吧，咱说句实在，现在关系跟物业打好了，你有无限的这个空间。咱实话实说啊，你自己来那个什么啊。我不知道，就是你问的这个问题，这个顶楼这个风险，其实我觉得我说跟你说的也挺全，就是人才房的这个问题吧，还好人才房，因为它现在正常出售，没有什么别的风险啊，它这栋没有什么，没有别的什么风险，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
1: 这都已经是二手房了嘛，是吧？
2: 对对对对，
1: 好嘞，
2: 是的，是的。
1: 因为我是顶楼怎么讲？我是顶楼的粉丝，我曾经就是要住顶楼啊，我原来就是买房，就像你说的。高经理，我必须要顶楼，就是、
2: 啊、还有这样的嗜好，
1: 因为我确确实实也是睡觉我受不了了，因为我睡觉呢又比较早，我从年轻的时候，现在从年不是从年轻开始就是老年人的习惯，早睡早起，然后呢，大部分那个卧室不是又都挨着卫生间嘛。原来那个楼大部分，你包括现在，哪怕说隔音再好，但是他楼上
2: 有一个卫生间，
1: 对，然后挨着主卧的大部分都有个卫生间，然后楼上厕所，你上冲马桶那个声音，你就真的干扰了你睡不好，所以我就必须买顶楼。但是确实是顶楼呢，怎么讲，确实是夏天热的早，冬天冷的也早，就是这么个情况。但是现在确实是大家都要用空调，我觉得顶楼。我个人认为，就是如果让我选顶楼跟二楼、一楼，我还是愿意选顶楼。那这位朋友啊，没什么风险啊，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劣势都跟您说的非常明白了。如果您害怕防水，您就自己再多做一层。一般现在的楼都不会存在这个问题了，很少有，好吧？当然，如果你有具体的疑问啊，你也可以联系高经理。高经理，你说一下你的电话啊。
2: 手机号和微信号同号哈，是13210010。063513210010635，这位朋友你真的可以联系我哈，因为这个板块呢，正好也是在我的主
1: 是你的大本营。
2: 对，主四要真的真的，其实这个我可以把这个所有的这个板块的优劣势啊，都给您说的详，非常非常的详细，包括学校啊，包括这个起源东校区、本校区和它的分校广元，所有的情况都给您说一说。
1: 对，
2: 嗯，
1: 因为高经理确实是那边真的是他的大本营，
2: 对
1: 那边非常的熟。
2: 是是是，
1: 好吧，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去看过绿城青岛景悦123平的房子，感觉小高层，230多万，价格还行。这个项目的缺点给说一下，这是这个新盘是吧？景悦，
2: 是的，
1: 我也在关注景悦。
2: 青岛景悦这个项目，给大家说一下哈，就是可能有不太清楚的。首先说一下这个板块呢，它是在胜利桥啊，胜利桥就是那个胜利桥，怎么说呢？那旁边有个加油站。就是那个位置哈。
1: 哦，是这个啊，我以为是东里那个景悦，东里那个
2: 不是
1: 也叫景悦吗？
2: 啊，它叫这边就是叫绿城青岛景悦嘛，
1: 那个叫那边是青客景悦。
2: 对，因为他问123平的话，小高层230多万，其实还是非常符合，应该是说的是这个项目。
1: 对，绿城青岛景悦，对对对，
2: 对，这个项目它是这样哈，首先开发商呢，它是环海湾集团的。虽然它叫绿城青岛景悦，它是绿城的，就是给它代建代管的，它是这样一个情况。这个项目怎么说呢哈，我说一句优势吧，你看你已经看过这个房子，优势是什么？优势是小高层。小高层，因为你看哈，小高层123平，230多万，还合不到2万一平。其实像他说的说，一点不假，就是价格还行，
1: 价格还行，
2: 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但是你刚才他也特别想问这个缺点，应该是看房子看的还不错。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是实际上遇到我一般会说，既然你相中了，那你就买吧。但是，如果你没交钱的话，我就跟你多说两句哈。第一呢，就是。说一下这个项目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它项目是这样，目前它在售的总共是6栋楼，5栋小高层，1栋高层，但是它还有4栋的拆迁安置房。
1: 这个看你介意不介意，
2: 就是在它整个项目的对东边，而且它这4栋项目拆迁安置房呢，它是没就是有以前的项目什么，它用个墙给你隔开，对吧？就是它彰显出来咱们商品房和拆迁安置房咱不一样来。但是

0: 前很多开发商，就包括他家，他们是在一个小区的，就是没有围墙也好，栅栏也好，或者什么，咱们是在一个小区的，啊，所以那句话，大家我不知道大家就是买房有没有听说过那句话，一个小区的这个品质一定是由最低素质那部分人来决定的，所以这个大家自己去考量一下，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刚才说了，它这个小区西南角的位置呢，有个加油站。这个加油站呢，我还真是以前的时候，我记得一两个月之前的时候，我来做过这个加油站的类似的这种调查。可能咱们这关于市政这块儿，就是大约几公里必须要有一个加油站，就担心车没油了这种情况。目前他们这个加油站应该是可能没有这种就是要拆迁或者要移走的这种打算，因为要不然就在家附近再建一个加油站，反正目前是没有。所以这种加油站，你说风险也好，或者说你说我们女性好像就说鼻子特别灵，就是可能对这个啊就是加油的这种味道，可能多多少少也会有一点。啊，这是一个，另一方面就是他的学校呢，实话实说，他旁边小学是罗阳路小学，初中是39中，啊，这两个学校呢，也在整个老四方来说，你看他对面不就是那个万科未来城吗？万科未来城是启润，人家是市委20年分校，人家学校就比较不错，所以呢，你自己这朋友你自己来看，如果你说我想在市北区，我还就是不喜欢大高层了，因为现在很多都是大高层，我就想小考虑一个小高层，我想要一个性价比便宜点的啊，120来平方，你说我就200来万的预算，哎呀，你要是图性价比的话，我只能说还行，但是如果是说让我综合来跟您说的话，第一呢，学校一般，第二呢，它里边有拆迁安置房，啊，再就是有个加油站，综合来说，打分不是那么很高
1: 好
0: 啊，打
1: 吧，
0: 分不是那么很高，
1: 那基本缺点给您说清楚了，您看一下这缺点介意不介意啊？另外，就刚才那个回迁房这个问题啊，这个每个人的观点都不一样啊。刚才高金林仅代表个人的观点啊，就是这个有的人介意，有的人就觉得无所谓，是吧？啊，就觉得都可以。那这些缺点您如果能接受，这个价格啊，这个品质啊，各方面应该是可以的，好不好啊？这位朋友，好，您有什么问题还可以继续补充。好，来再看一下这位朋友啊，那这位朋友刚好又问到了万科未来城，说万科未来城120平的房子，跟这个中海环宇时代云境119平的话，这个刚好面积都差不多。这两个高经理认为哪一个更优一点？
0: 其实这两个呢，首先就是它，你看它基本上就锁定在万科未来城这个板块了，因为中海环宇时代云境其实就是在万科未来城的北边新建的这么一个小区，可能和刚才这位朋友说的一样，就也都是整体在胜利桥这个板块哈。那这两个怎么对比？我给大家说一下哈，其实一个就是万科未来城呢是小高层啊，小高的这种产品也是万科的物业，就是万科的开发商也都不错。就是你房龄呢会稍微早一点，18年、20年左右的这样的房子，到目前来讲6、7年了。那中海是去年才交房的，就是交房房龄会比较
1: 更
0: 新一
1: 新。
0: 点，所以从房龄，就像很多人说，哎，好像就说房龄老是不是我把房子就是里边装修的好一点会更好？其实房龄代表的还有一个什么，就是园林。园林其实这两个的话，中海会更好一点。户型其实它俩差不多啊，它俩都是那种动静分离的户型，物业也都差不多，学校呢也都是启润啊，也都是启润。它俩的区别啊，让我来看的话是这样，就是中海呢会更新，那万科呢胜在小高层啊。但是万科有一个优势是什么呢？就是万科其实它的商业氛围就是烟火气儿，咱老
1: 更
0: 百
1: 有一
0: 姓说
1: 点。
0: 的烟火气儿，对，会更好一点啊。就是你说那边去逛，我都知道。首先万科广场，然后旁边那些什么孩子玩的，包括那因为靠近启润学校，所以全部都是那种孩子吃喝玩乐购，包括辅导班特别的多。就万科未来城那个板块，中海呢就稍微要好像稍微偏离一下一些中心的那种商业中心那种感觉。这是一个问题，但是说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大的问题啊，大家自己考虑。万科呢，就是房龄老一点。第二呢，万科原来是这个化工厂的地，大家自己看看，这么多年过去了，能不能接受啊？这是一个问题。中海的问题在哪儿哈？首先是它北边有个高压线，它现在目前来讲最近的一栋楼应该是70多米啊，然后再就是有个北边不是还有高架桥嘛，所以它北边这一溜的话，相对来讲多多少少，如果你开窗的话是有噪音的影响的，啊，所以它是这两个的情况是这样。如果

0: 说是这样哈，综合来说，如果说你不着急的话，你可以等等望天镜。
1: 啊啊，有一个还有一个新项目可以等一下。
0: 对，海信的望天镜就是节能南地块嘛。
1: 嗯。
0: 它就是在中海的中海华宇时代云境南边这个地方，因为它是也是小高层一梯一户海信开发的。
1: 嗯。
0: 所以其实相对来讲品质会更好，就像刚才高老师说，他们很多同事在讨论这个新房子。
1: 嗯。
0: 这个望天镜就是正儿八经的新房，但是它有一点就是828新政以后呢，目前来说都是一个未知，
1: 嗯、
0: 还要再等一段时间看看
1: 什么时间上市，
0: 什么时候开盘。啊，对，具体的一些情况。
1: 那
0: 所以你看看啊、具体怎么弄？
1: 对，万科未来城跟中海华宇时代，如果让你个人打分的话，你认为你会给哪一个打得更高一点？
0: 如果说你是比如说更注重孩子，你更传统的，你说我是年龄这么说吧，咱就是以年龄段来分吧。
1: 嗯，
0: 你35岁以上，你就考虑万科；35岁以下，你比如说你就考虑中海的大高层。
1: 我刚想说，如果让我推荐，我就选万科未来城，这一下就划到了35岁以上了啊啊！
0: 对，
1: 肯定了，必须。好嘞，如果说您还能等一等，可以等一等望天镜，好吧啊？当然，如果说您这下有点纠结了，你可以线下联系高经理。高经理，你再说一下你电话吧啊。
0: 嗯，13210010635。13210010635。
1: 嗯，好的，来，大家这个微信也是同号啊，大家可以现在可以加一下高经理的微信，然后呢随时可以在节目之后可以随时拨打。好吧，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保利合送122平跟通和乐章的127的套餐，这两个选哪一个，认为高经理认为更好呢？嗯，哎呦，今天的朋友都问得很具体啊啊。
0: 嗯，这两个房子其实户型的话，如果从户型来说，127的通和乐章，127的是个大宽厅，5.4米，肯定会更好一点。
1: 嗯，
0: 保利合送的优势，户型单纯从户型来说，它的北边就是餐厅的北边有一个窗户，这是它的优势。就是单从大的来说，都是东京分离，一进门南向的客厅，然后两个卧室朝南，然后也都是南向的，两南一北卧，就是大的户型是这种。嗯，开发商的话，一个是保利，一个是通和，也通和能稍微差点，但是也马上现房，所以不用担心交房的风险。
1: 嗯，
0: 学校他俩都是，为什么这位朋友我猜哈，他能对比是因为他俩的学校都是上广元，
1: 嗯
0: 啊，都是上广元，因为保利合送他的学校呢是广元，但是他的优势什么，只有隔了一道墙，孩子呢其实出了门就是。通和乐章呢是要坐校车的，要坐大约一两站地校车，但是他俩都能上广元。但是是这样哈，就是如果综合你让我给你分析的话，如果你注重品质，你说我要通勤，因为通和乐章的地铁呢是100来米，你如果看重通勤，你更看重商业氛围，更看重舒适度的话，你就选择通和乐章。
1: 嗯，
0: 如果说你说其实我更注重孩子上学，就是我就想不想让孩子那么早上起来那么早，我想让孩子舒舒服服的哈，能好好吃饭啊，放了学以后也能那么近的就在小区玩一会儿，对，那你就选择合送啊，把大人这一块的这个比重降低的话，那你肯定就选择合送，因为孩子上学方便嘛，就隔了一道墙，隔了一个小马路，有个3米还是4米的小马路就到了这个广元了啊，它是这个情况。
1: 我问一下，单纯户型来说，这两个哪个更好一点？
0: 户型的话，我感觉肯定是127会更好一些，
1: 通和乐章的更好
0: 啊，127，因为它是现在，你看现在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就是新房子，就是一个就是大宽厅，
1: 嗯。
0: 啊，宽厅大，厅大了，可能很多人一进门就是舒服宽敞嘛，
1: 啊，
0: 敞亮啊，一进门就感觉心情立马就是啊，好舒服，好敞亮那种感觉，心情能那个一些。
1: 对，
0: 嗯，
1: 好吧，那如果让我选，我就选通和乐章了啊，好吧，
0: 是，
1: 保利合送就是离学校更近是吧？
0: 对，就是个学校。你说句实在的，就是学校能更近，它周边吧，它是这样，它的南边是一个军工厂的一个叫就是类似的仓库，
1: 嗯，
0: 它的这个我看啊，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它的东边那一块呢，除了学校东边就是那个有个叫潜艇学院，
1: 嗯。
0: 潜艇学院，对，它的西边呢就是原来的百洋集团的药业的那一些，也是一些仓库之类的，所以它综合来讲它不像说烟火气那么重，你比如说旁边是挨着哪个小区啊，大家可能在一块儿可能那种烟火气旺一些，稍微要那个什么一些。
1: 这位朋友说，那如果说这两个哪个生活更方便呢？

0: 肯定是通和要好一些，
1: 哦，生活方便也是通和。
0: 对，通和要好一些，因为
1: 嗯。
0: 保利合颂吧，你要上哪儿？你要去保利百合花园这个商圈这附近来共享它的，像什么新荣家啊，上保利百合花园这边来买菜也是这
1: 嗯
0: 样的啊，
1: 嗯，
0: 现在也是这样的，
1: 哪个离地铁更近一点？
0: 肯定是通和，保利合颂要坐地铁，
1: 那
0: 要坐
1: 完
0: 公
1: 了，
0: 交车2站地，
1: 那这样比较的话，那我更推荐通和了，是吧？
0: 对，
1: 通和
0: 通
1: 离
0: 和更
1: 学校
0: 近
1: 也
0: 吗？
1: 不算远，是吧？
0: 远，他学校吧也
1: 嗯
0: 得，他学校但好处是什么？通和吧，他开发商是万科的物业，他配了万科的物业，因为通和吧，开发商一般，实话说，咱本地的开发商，但是他最近在本地在开的这几个房子呢，就是这几个项目其实很好。通和有个通和启章，在那个在就是咱往市中心走一点，那个房子现在目前保值率也很好，所以他现在呢又加持了，让万科的物业来给他加持了，他们现在是有校车来回给他接送。就是接送
1: 哦，
0: 孩子，有4点半课堂那种，
1: 对，
0: 嗯，
1: 好
0: 是
1: 吧，
0: 这样的，
1: 那就
0: 嗯，
1: 是特别注重学校的选保利合颂，更选大品牌的选保利，其他的好像配套来说，通和乐章、
0: 是
1: 户
0: 的，
1: 型啊，就是更完胜一点了，好不好啊？
0: 是的，
1: 好嘞，来，大家有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另外。大家如果说在，因为这个买房子呀，真的是很多人会犹犹豫豫、纠纠结结，这非常正常啊，大家都非常正常，千万要有耐心，千万不要一冲动说看的麻烦了啊，然后快算了吧，就这个吧，别，是吧？认认真真的考察，然后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合作的这些专业老师。经常有朋友问说要不要收费，我们全部都是免费咨询，你打电话只需要说你是911的听众就可以啊。来，高经理的电话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13210010635啊，13210010635，大家现在可以加高经理的微信，好吧？现在可以加高经理微信，然后节目之后，比如说您随时有问，可以联系高经理啊。好的，我们稍事休息啊，一会儿再见。可以联系高经理啊。好的，我们稍事休息啊，一会儿再见。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1: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每一套房源都是通往幸福家园的钥匙，每一次解答都祝您在青岛安家，买房不迷路。崂山921二手房导航。
1: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回来啊！崂山921安家青岛，我是高远。再次给大家说一下啊，我们今天房产板块，如果大家在购房置业的这个路程当中啊，有任何的问题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如果您在考察新房，那么市南市北、崂山、李沧、城阳这几个区域的新房，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如果是买卖二手房的问题，我们今天锁定的区域呢是市北啊。好吧，我们今天请到的是21世纪不动产的市北片区的高红高经理。到半点之后呢，先给大家说一下高红经理的电话，大家有任何的问题，经常有朋友单独在我们微信公众号问电话啊，来13210010635，13210010635，这微信同号，大家有平时，然后在节目之后，您现在上班不方便，那你在随时考察房产的时候联系，都可以随时就说您是921的听众就可以，好吧啊。那来高经理，我们继续回答大家的问题啊，看一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问说，滨海国际中心的37啊，还有永续森宇，哎呦，这个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区域了，说哪个更适合养老，高经理？
2: 嗯，
1: 这两个，哎呦，
2: 让我来说。
1: 啊，你选滨海国际是吧？
2: 其实这两个纯粹养老好像都不是那么很适合这两个产品。如果说你是到了。
1: 哦，
2: 就是说年龄可能再大，我应该是这位朋友应该年龄还没有那么老
1: 啊，人家要适合养老啊。
2: 对，因为如果是纯粹的养老的话，我觉得可能这两个产品都不够养老。
1: 哦，是吗？啊，你给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么说。
2: 是这样哈，先说一下这两个吧。如果你只在这两个位置之间考虑的话，我觉得你考虑滨海国际中心吧。为什么？因为永续森宇倒不是说东里那个片区不好，是永续森宇这个项目，它本身就是它北边那个地方不是离着那个高架桥那个超银那个出入口吗？那个高速路的那个下口那个位置，你相对来讲实际上是有一点噪音的，包括它西边那个位置不也是青银高速吗？有点吵，就是虽然你考虑的是东里这个片区，不是说东里不适合你，是因为这个项目我是觉得不适合养老啊，不适合养老。如果你真的想要在东里的片区的话，我建议你更适合看一下，比如说听课呀，对吧？比如说听课，或者是往世园会那块走一走啊，更适合养老。我是这样想的，
1: 对
2: 对。如果是你只考虑这两个片，永续森宇，我觉得你为什么考虑哈？是因为最近它刚开盘比较火，而且就是说可能新四代宅，我觉得是这样打动了你。这个永续森宇它最大一个好处，我给大家说一下哈，就是一进门的时候，我给大家描述一下，它就是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视频，就是在电梯里边吃火锅，就是它那个地方真的可以做到，是电梯间有两个大窗户。啊，整个那个电梯它是一个长方形的，就是一下电梯呢有两个大窗户，再往里走一走的时候可以放你的鞋柜衣帽间，是那种形式。所以很多人一去就觉得啊，好好啊，一下子就被打动了，
1: 就被产品本身所吸引。
2: 对对对对，产品确实很好，产品确实很好，包括它的户型呢也可以做那种2+2X， 就是属于什么，比如说你可能喜欢大宽厅的，你就直接把南边那间打开变成一个那么大的大宽厅，就是属于那种产品确实很好，产品确实很好，是这种小高，又是这种小高层，所以我觉得这位朋友为什么你说你把这个永续森宇可能纳入到你的这个范围，我觉得可能更打动的是你的产品。但是我觉得养老，我觉得可能应该更注重环境，
1: 要生活方便，而且要
2: 对对，更注重环境。可能你说我也不需要天天上班做牛马了，可能我就是在家哈，就是。

0: 那种环境好一点，然后愿意出去溜溜弯儿，这种，这种那个还感觉挺好的。
1: 嗯，
0: 如果这两个之间要推荐的话，我就只能说推荐滨海国际。因为滨海国际不管怎么说，它没有大的硬伤啊，没有大的硬伤，它只是说，交通没有那么方便，坐个16路。哎，我这两天上那儿走，好像还加了一条公交线。我从公交车走的话，一个16路，然后还有一个，这两条现在加了一条就是公交线了。然后地铁呢有5号线，就是其他别的倒没有什么问题了。你沿着海岸线走走，溜溜弯儿是吧？也挺好的，本身产品也不错啊。这个尤其是三期它比2期那边又多了什么下沉式的庭院啊，包括它的户型啊也很好。它的户啊，就是我现在终于知道这位朋友为什么，因为这两个项目都是那个新规四代宅，新规四代宅都是被产品打通了。
1: 价格哪一个更合适？
0: 价格的话，应该是永续森宇可以更便宜。永续森宇的话，对，它现在永续森宇现在116平的就200万左右，200万左右就能拿下来。对，滨海国际中心我估计肯定得200以上，因为它最小面积122的，肯定得200以上。
1: 对，
0: 对，
1: 高经理说的很对啊，这位朋友也是，就是养老啊，其实我现在这个感觉就是养老生活一定要便利。这个生活要方便啊，周圈周边的这个真的是不能，就是说生活你还要动不动就要开车，动不动就要干嘛，其实也不方便啊。这个永续森宇这么说的话真的不大合适。
0: 对，我就觉得就是说，还是说哈，你看你是纯粹的养老，就是说如果真的是颐养天年那种感觉，哎，我真的就是上班上累了，我就是想找一个纯养老的，其实还真的不如说比如说去更远的，如看您预算哈，如果您预算够的话，我觉得你去世园会那片儿，东里这块就很好。如果你说哎我预算更低一点，或者我想要那种叠拼或者别墅产品，你都可以去什么比如说西福镇啊、白沙湾啊、高新区啊哈，这些位置我觉得都很好。甚至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放开世俗，可以去，就是我记得前一段时间节目里那个高老师也说过，比如说去昆明啊、海南啊这种城市。
1: 我刚才还在想，对
0: 啊，
1: 纯粹的养老你可以去考察一下西双版纳。
0: 不，真的有的时候好像就比如说孩子不需要我们了哈，就是可以去，就是这种放松，真的是放松一下心情，上了大半辈子的班了，是不是可以为自己考虑一下。
1: 我跟你说，你去西双版纳100块钱可以买别墅，100块钱去了，100万可以买别墅、
0: 这么好呀、
1: 对
0: 呀、
1: 真的非常好，而且天气太适合中老年人了啊。好，这位朋友、
0: 西双版纳代言哈，
1: 对，
0: 我们都想去了。
1: 尤其冬天那边，我倒不是说那边的风景有多好，因为我在那边真的就是完全被它的气候所打动，整整好几个月，每天就是咱现在你看高经理，现在青岛是不是这几天你认为是不是最舒服的时候，是吧？
0: 嗯，挺舒服的。
1: 然后西双版纳的冬天就是每天都比这个还要舒服啊，就是特别爽，真的。这位朋友
0: 打动了。
1: 这位朋友，如果说你真的纯粹的养老，你真的可以去考察一下，因为很多那边去养老的人群，来、我们说的有点远，来、
0: 但是很多人脱不了世俗，还要为了孩子。
1: 对，高经理认为这两个其实都不大适合啊，你可以再
0: 不完全适合，对，
1: 再联系一下高经理。高经理，你再说一下你电话啊。
0: 手机和微信同号哈，大家可以加我，也可以给我打电话，13210010635，13210010635。
1: 好嘞，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来，大家如果方便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啊，会更直接。我们的电话是88990921，88992921。这位朋友问说，保利天汇129平的这个户型怎么样，能不能买？
0: 应该是这位朋友应该是去看过了哈。这个户型怎么说呢，就是还是比较传统的东京分离户型吧，就是进门的就是南厅，然后户型我觉得。你让我给你分析户型的话，我只能说就是以前的这种东京分离的户型。但是呢，我想跟您说一下一个点在哪儿呢，保利天汇包括129，包括110多的，我不知道这位朋友，就会提醒你一下，如果您最近现在还没买的话，你可以再去房那边去看一下。保利天汇它的户型普遍存在一个问题，是什么一个问题呢，就是它的进深非常长。你等回去再复看一下这个房子，对，它的进深会非常长，所以你会发现它就很好的楼层，哪怕20多层、10几楼、20多层，进去以后你发现它比较暗，会比较暗。你就是我提醒你，你去看一下。所以就有的时候就是可能你对光线要求稍微有一点点敏感，你真的白天你要打灯的，就是因为进深比较长。其他别的方面，我觉得保利天汇本身这个位置。

0: 置也在这摆着，对吧？地铁也比较方便，然后这个开发商也比较不错，位置也属于新都心，我觉得别的说不出它不好的点来，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1: 没问题。
0: 但是您刚才问我这个户型，我就是要提醒你这一点。
1: 好嘞，
0: 还是要注意的。
1: 其他的话，人家各方面的综合素质是都不错的。
0: 综合素质都不错。当然，你要是有这个预算，129平肯定得300万上下了。你要有这个预算的话，就建议你，你可以对比一些，比如说，你看你在新都心这个片区，然后你可以对比一下，比如说釜山后，青皮呀、啊，青皮现在不是说也在搞活动嘛？9号楼、10号楼，包括那个预算还能往上加的话，你就说往350、360往上加，你就看一下紫月上府这些项目，都是我觉得还算不错啊。如果你说，稍微还是有点卡预算，你再对比看一下什么，比如说保利那个都心朗月、唐悦和静，我觉得你多看多看，因为天汇这个项目的优势什么，就是现房也是保利的开发商，新都心这个位置，但是它的这个劣势就是你进去看的话，还是因为不管怎么说，一定是4、5年、5、6年以前的这种产品了，其实还是有一点。和新房相比还是有它的劣势在的，就是还是要多对比多看啊、多对比多看。
1: 行，好的，你也可以线下随时联系高经理啊。好，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凯德旁边的都心朗月跟保利都心朗月是一个项目吗？
0: 其实说起实在的，
1: 是一个
0: 吧。有的时候我们经常都说嘴瓢，就是有的时候都心朗月，他说哪个都心朗月，我们有的时候会说一下，其实确实会存在这个情况。说一下哈，保利都心朗月就是那个哪儿，黑龙江南路旁边这个新项目，保利开发的地铁大厦旁边这个位置，这是保利都心朗月，它是个新项目，还没交房，到明年才能交房这个项目。然后刚才这位朋友说的这个新都朗月，它实际上是在哪儿？是在凯德，就是在凯德挨着这个位置，
1: 叫什么名？
0: 挨着这个位置，它就叫新都朗月。
1: 啊，一个叫新都，一个叫都心。
0: 对对，它两个顺序，对，很容易嘴瓢，就是我们都很容易嘴瓢。对，确实是这个情况。一个叫，所以我们现在都一般都说，哎，保利都心朗月，那个就叫新都朗月，没有保利也没有什么的啊，它就叫都心朗月。但是我给大家说，这两个产品其实你看，哎呦，我就说有的时候冥冥当中哈，可能大家都是那个什么，你看他俩都叫朗月，然后一个新都一个都心，但是实际上他俩都挨着个阿桥。保利都心朗月，保利都心朗月是挨着黑龙江南路这个新建的高架桥，新都朗月旁边也是一个高架桥，哎，那个就刚刚修好，刚刚修好这个新都朗月，但是如果这两个项目对比的话，哈，如果你对比这两个项目的话，建议你还是考虑保利都心朗月，原因是什么呢？新都朗月其实它的优势呢，就是离着凯德会更近，就是很近很近，2、3分钟、3、4分钟啊，离着凯德更近，离着那个双山地铁口也非常近，但是呢，它的缺点非常明显，它离着那个高架桥非常近，这是第一。第二呢，它小区里边没有绿化，总共就3栋楼，就是以 C 字形圆圈式的那种打开了，里边没有什么绿化，对你的居住的舒适体验感是比较差的啊。还是建议，虽然是那个保利都心朗月，不管说开发商在这儿、园林在这儿、户型在这儿，因为它是新规的这种产品嘛，它还有这种元宝户型，总体来讲又是一梯一户，还是考虑这个。如果这两个项目你对比的话，考虑保利吧，保利都心朗月，就是新都这边，我是觉得真的非常不推荐。
1: 那我就很好奇，这个已经有一个新都朗月了，保利怎么上一个项目又叫都心朗月了？这是实在没名字可起了吗？这是。
0: 因为我发现好像就是这种大开发商，保利啊、中海啊，他们会沿用别的城市的项目的名字，就是好像就是比如说在济南有一个，他会在青岛也有一个，他甚至会在成都也有一个，我估计是不是就不用起名了。
1: 但是因为你旁边就有一个这么容易混淆的，你就巧了。
0: 他们会觉得我比较厉害吗？我
1: 这就是因为
0: 你
1: 本身你开发商比较大，但是呢，你如果是个小开发人，会说你是在模仿。包括你这个，我是挺不介意这样子干的，是吧？你旁边一个已经有句叫新都朗月，你还又叫了个都心朗月，这不说明你没创意吗？好吧，来，以上观点仅代表我个人的观点。好嘞啊，因为我个人对名字真的是特别敏感啊。好嘞，不过高经理认为保利都心朗月还是各方面可能你要选的话，肯定要比那个要好的啊。
0: 是是。
1: 好嘞，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高经理想问一下，我在胜利桥上班，300万左右的预算，能买哪一些新一点的项目？要看新项目。
0: 300万左右预算，其实预算不低哈，预算不低。胜利桥这边，其实如果是说你看

0: 新房的话，如果考虑次新的话，比如说中海环宇时代云境的140多平米的那个套三套四那个户型，那个房子没问题。然后万科未来城和龙湖春江丽城的二期都没问题。然后保利合颂的那个小高层130、140的小高层也是在300万左右。
1: 嗯，
0: 再就是通和乐章的那个哪儿，通和乐章它现在二手房出了一个100。

0: 如果是你说2027年、2028年都能考虑的话，你就看一下阎家山的海信静观。海信静观的劣势就是目前它没有什么好的房源了，房源真的是没有好房源了，都是一些顶底楼层啊。这个项目啊，包括是海信的开发商。然后再就是可以看一下哪呢？通和150的，通和8号楼150的那个户型，300万左右，它是毛坯，然后那个大宽厅，6米6的宽厅，通和这个。再就是，你可以跳出来胜利桥这个板块，你可以看哪呢？市南保利天骏瑞海地，现在127平米的话，320来万啊，三百一二十万吧，就能考，就是精装修，反正市南的这样一个位置。我觉得是没问题的，你可以在那儿对比着看一下，因为加上装修了嘛，多个10万20万的预算，我觉得也没什么大的一个问题。再就是新都心那一圈，新都心那一圈，比如说保利都心朗月啊唐悦和静啊，包括还要出一个海信君安啊，都可以对比着一看。青旗静兰山300万也能够上，所以综合来说，你一定是先选板块，因为我不太清楚你第一你是想要学校。优先学校是第一顺序，还是说交通是第一顺序，还是说你对这个区位是第一顺序？一定是有你的考量的。
1: 因为
0: 我只能是大概提给你一些。
1: 对，因为你刚才说300万选择的这么多，那咱范围缩小一下。你比如说，我就在胜利桥，就在这个附近，你给选上那么2、3个，就是比较新的。你刚才其实说了几个了，你就比如说，我就在胜利桥的周边，你有这么，你给推荐个2个或者3个比较新的项目，你各自的优劣势你也都说说，让这位朋友对比一下。
0: 好的，如果是说是这样哈，如果您说首先说一下不急，你说我其实不急，反正是那个也没有那么着急，但是我想就想把这个房子定下来，你可以看看等等望天镜。望天镜呢，首先说一下这个房子的优势哈，它的优势就是说，第一，海信的开发商，这个不用说了，在咱们本土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品牌。
1: 对。
0: 第二呢，它是一梯一户的小高层，全部是一梯一户的小高层，而且就是属于这种新四代宅，就是刚才我说的这种，海信，你看海信静观本身现在也是这种产品，就是下来电梯间儿这种家政间儿全部送给你，你怎么鞋柜子呀，包括衣帽间儿啊，包括整体你想小孩的东西，你都可以放在你自己的这个家政间儿这个位置，包括它这种大宽厅的这种设计啊，而且海信静观呢，它是有一楼带院儿，而且带负一的这种产品啊，所以如果不急的话，你就等等这个。但是他肯定不会交房很早，怎么着也得2028、2029年。所以所以这个一定是咱们考量的一个点，就是这是他的缺点。第一，交房时间晚；第二呢，就是说你这个位置呢，就是不管怎么说，他是怎么说呢？就是大家可能有知道，就是说，胜利桥这个板块，就是一下大雨担心积水的这个问题。啊，这是他这个板块没办法脱离的一个问题。
1: 好，
0: 所以这是望天镜的一个问题。
1: 你再给说一个，对，就是已经可以住了，比如说现房的这种。
0: 对，你可以考虑什么呢？我觉得目前来说，你可以考虑通和。啊，目前来说可以考虑通和，通和乐章。对，通和乐章呢，首先学校呢是广元，也是启源集团的这个分校，学校不错。第二呢，现在是毛坯已经交房了，精装修的是到年底交房，但是现在也可以拿证。就是属于其实你没有什么风险的这种状态，再就是地铁呢就是109米，就是说你通勤也会很方便，孩子上学咱也解决了，而且咱也不用担心，比如说咱买这个房子未来会烂尾啊，或者是存在这个那个，就是最起码你围着楼转上三圈，所有的优点缺点你就很清楚了，
1: 明白
0: 对吧？就是属于这种情况。
1: 好嘞啊，一个是纯粹的新房。另外一个是，就你可以马上就入住了。那这两个，当然了，你看啊，有时候因为你的预算足够啊，300多万，所以说选择会特别多。越是这样，你可能越得精挑细选，找一个最合适的，是吧？那我们马上节目结束了，你可以线下联系高经理。高经理，节目最后你再说一下你的电话啊。
0: 是13210010635。13210010635。
1: 好的，微信也是同号啊。好的，那再次感谢高经理做客我们直播间啊，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跟参与啊，我们明天再见。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 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钟情音乐。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Free music， 我们用声音创造想象，用歌曲，用歌曲治疗忧伤。
1: FM 92.1
2: FM 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Wonderful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钟情音乐，更钟。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92.1
0: FM 92.1
7: FM 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92.1，
0: 情深意浓浓。
1: FM92.1。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电波，触手可及。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

我吹出指令，你假装知名，曾在某天我盼望过，年轻想得太多，度过分。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0: 关心，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欢迎回来，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选择老山921，这里依然是 Bravo 下班嗨起来。你们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下班愉快，各位。我们此刻呢为各位开通的电话呢是88990921和88992921。如果各位呢此刻已经下班啦，那接下来呢拿出手机打电话吧，参加吧，赶紧拿红包吧。
3: 是的，今天晚上的节目呢也是没有主题跟限制，所以说每位小伙伴都有一次拨打电话的机会。
2: 哎，是的啊，好了，来吧，接下来有请各位。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请进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1号线21号群大头马，下班好。
6: 下班好，伟超，大葱。
3: 哎，大头马，下班快乐，已经下班了吗？
6: 嗯，对，是的。
3: 好，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2: 好了，来，接下来第一题，请听好，请问根据史记的记载啊，楚汉相争的时候两军对峙的临时分界是哪条人工运河？
6: 楚河。
2: 楚河吗？
5: 啊哦，
6: 汉河
2: 是崂山的一个什么电缆的品牌吗？
3: 这你都知道。正确答案是什么？
2: 正确答案是鸿沟啊。
3: 哦，
6: 好的，
3: 好吧，拜拜。
2: 嗯，拜拜。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吧，接下来继续欢迎下一位。你好，3号线肥冷翠。
7: Hello， 主持人好。
3: 肥冷翠跟今天跟金牛座没有挨着了。
2: 嗯。
3: 我们昨天、
7: 我下班快点打，就是、比较容易能打通，
2: 就是想
3: 特意打破这个魔咒，
2: 因为两个人连在一起，两个人都得到红包。
3: 哦，还有这么一说，来吧，那你准备好了吗？
2: 啊、当然也不一定啊。
3: 嗯
7: 嗯，
3: 准备好了，
7: 准备好了。
3: 第一题，请问在计算机当中标准的美式键盘里，字母 S 它左边一格是什么字母？嗯、
7: D
3: 吗
7: ？F。H、
3: 哎呀，
2: 你这是有点左右不分呐、
7: 啊。A
3: 对，是的，是 A 呀、
7: 啊。啊，对对对，
3: 好吧。
2: 右边是 D，
7: 哦，对对对，
2: 右边是 D 的右边是 F 啊、
3: 嗯，整错了、
7: 哦，
3: 跑右边去了，好吧，拜拜，
7: 拜、拜。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好，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您好，2号线，下班好，
3: 孙先生，你好。
8: 哎，下班好，下班好。
2: 哎，
3: 孙先生，
2: 你好，
8: 你好。
2: 孙先生
8: 好，
2: 哪里的朋友啊？
8: 哎，我室内，室内，我是哪里、
3: 哎？你昨天的第一道题是不是？
8: 对呀，
3: 特别可惜的一道是吧？
8: 嗯，是啊，我看你们问别人的事，我怎么基本上很多都能答上来，但是到了我自己，每次都是铩羽而归。哎呀，我这简直是
3: 没关系，每个人都有你这样的感受，
2: 每个人都一样，
3: 是每个人都这样。
8: 但是一上来肯定我就像越来越没自信了，不过、
2: 哎、没
3: 关系啊，
8: 哎，那就是快乐，好，
3: 来加油、哎，第一题，请听
8: 好。
3: 好，
8: 谢谢。
3: 请问飞机专用的一个电子设备之一黑匣子，它是一个什么颜色的呀？
2: 嗯，黑匣子什么颜色？
8: 黑匣子顾名思义就是黑色的。
3: 不是、
2: 哎、它就不顾这个名、也不思这个意，
3: 它是一个比较鲜亮的颜色。
8: 红色，黄色，鲨鱼的。
3: 正确答案是橙色。

0: 橙色、黄色，对的呀。
1: 橙的和黄的不一样啊，它不是一个颜色。
0: 啊、对、啊、
2: 好吧，没关系啊，明天再来。
0: 明天再，明天再继续努力。
2: 嗯、好嘞，拜拜。
3: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1: 其实很多朋友都有一样的感受哈，就是感觉
2: 听别人的时候感觉都会，
1: 嗯，
2: 一到自己直接大脑空白，感觉好难啊，其实很正常啊。
1: 别人在答的时候会想说，哇，连这都答不出来，
2: 要是给我就好了，
1: 我绝对是能答出来。
2: 但是进来三秒钟紧张是很正常的啊，就是考验练练大家这个心理素质。
1: 来下一位，一号线，您好，61号群777。
4: 哎，你们好。
2: 哎，下班快乐777。
1: 嗯，
4: 下班快乐。
1: 来，准备好了吗？
4: 好。
1: 第一题，请问三国时期建业是哪个国家的首都？
4: 建业。
1: 嗯。
4: 魏国。
1: 魏国吗？
4: 啊，蜀国。
1: 蜀国吗？
4: 啊，吴国。
1: 啊，对呀，吴国呀。
3: 错了。
2: 好吧，
1: 拜
4: 拜。
2: 拜
4: 拜。
1: 建业知道在哪里吗？
2: 嗯，你知道吗？777，
4: 不知道。
1: 南京嘛。
2: 哦
4: 哦，
1: 嗯，好了，拜拜。
4: 又学到了，
2: 学到两个知识，拜拜，
4: 拜拜。
3: 88999021，
5: 电话接通啦。
1: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金牛座
2: 来了。
6: 嗯，是我。嗯，
2: 是你，是你。
1: 怎么今天
2: 两个人没有默契了？怎么
1: 不连一块儿了？
2: 中间隔了两位朋友，
1: 不绑定 CP 了。
2: 来，那你准备好了吗？
6: 嗯嗯。
2: 第一题，请问北美洲和亚洲之间的大洋是什么洋？
6: 嗯，太平洋。
2: 没错。
1: 来，第二题，请听好。第二题，被称为木匠皇帝的是哪位皇帝？
6: 嗯，正德。朱厚照是吧？
1: 不是朱厚照，
6: 他是朱。正德是朱厚
1: 照，不是朱厚照，
6: 不对，朱厚熜还是？
3: 时间到。
6: 正德是叫什么来着？
1: 他不是正德，跟正德没关系。
6: 嗯、
2: 好执着的金牛座。
1: 正确答案是明熹宗朱由校。
6: 哦，好
2: 好
6: 好，
1: 嗯，
2: 拜拜，
1: 拜拜。
2: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王先生，你好，下班快乐。
1: 你好，
7: 下班快乐。你好，你好。
1: 哎，你好，王先生好，王先生准备好了？
7: 哎，准备好了。
1: 第一题，听题。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他是谁？
7: 李鸿章吗？
1: 李鸿章是教育总长啊。
3: 啊哦。
1: 教育总长，哎。
2: 嗯。
7: 周。
1: 北大校长。
7: 啊，没上过，不知道啊。
1: 没上过哈，嗯，我当时也差一点上。嗯正确答案呢是蔡元培、
2: 啊、哦，
7: 蔡元培哦，蔡老师，不好意思。嗯、
2: 好嘞，拜拜。
1: 嗯、讲得很熟的样子。88999021，
5: 电话接通啦。
1: 来，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你好，一号线，下班好，16号群，乔先生，你好。
8: 下班好。
2: 哎，乔先生
1: 好、嗯、
2: 好，
1: 下班好。乔先生在哪里？
8: 在幼儿园门口等接孩子呢。
1: 哦
2: 哦，你孩子。
1: 读幼儿园？
2: 对啊，幼儿园还没放学吗？
8: 嗯、延时到5点半。
1: 为什么？哪个幼儿园这么卷？
8: 保利。
1: 这个幼儿园怎么的？是明年参加高考吗？幼儿园我在我的印象里不都
2: 是2、3点就放学了？
1: 啊、对呀、啊。
2: 天哪！
8: 4点放。
2: 现在都可以上到5点半，那他们就是可以在幼儿园里吃晚餐吗？
8: 不能。
1: 我觉得这都不是吃晚餐的问题了吧？这是在幼儿园里做晚餐了吧？
2: 幼儿园老师现在都要加班到5点半了，我当时还觉得幼儿园老师下班还比较早
1: 啊。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现在很多的家长啊、嗯、
2: 比较忙，
1: 没有那么早的时间去接小朋友，所以幼儿园呢就提供、
2: 这样的一个
1: 晚一点的服务，是吧、
2: 嗯？
1: 是这样的吧？
8: 对对对，晚托相当于拖到5点半，
2: 晚托、
8: 正常也是4点啊，正常也是4点。
1: 对，好
2: 了解了，来吧，第一题，请听好。
8: 好的。
2: 第一题，请问一日不见后半句是什么？
8: 如隔三秋。
2: 没错。第二题，第二题，请问著名的旅游景点乔家大院，它是位于我国的哪个省份？
1: 嗯，
8: 山西。
1: 在哪？
8: 山西。
1: 哎，山西。
5: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好，继续吗？
8: 再继续一道。
1: 再继续一道。好的，来，接下来第三题，18.88块。请问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他是哪位欧洲的军事天才？
8: 路易斯。
1: 路易斯。路易斯。是他吗？
8: 路易一世。
1: 正确的，拿破仑啊。
2: 哦，
9: 错了错了错了。
2: 好吧，
1: 再见。
8: 好，
2: 拜拜。
8: 再见，拜拜。
1: 嗯。88.99.92.6。
5: 电话接通啦。
1: 继续欢迎下一位，你好，3号线王先生，下班好。
10: 哎，你好。
1: 哎，你好。
2: 王先生好。
1: 王先生好。王先生是哪里的朋友？
10: 平度。
1: 啊，您是平度的朋友。啊，
10: 对，
1: 欢迎您。准备好了吗？
10: 准备好了。
1: 好的，加油。第一题请听好。
2: 第一题，请问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地是哪一个石窟？
1: 嗯，
10: 龙门石窟。
2: 是吗？
10: 莫高窟。
2: 哎，没错，是莫高窟。
1: 好，再见，拜
2: 拜。
1: 拜
2: 拜。
1: 来，下一位，你好，2号线2号群齐美女，你好。
11: 你好。
2: 嗯，齐美你好。
1: 哎，你声音有点太小啦。
11: 现在呢？
2: 现在好了。在哪里呢？
11: 在车里。
2: 哦，
1: 这个答案回答的一点没有意义。您是哪里的朋友？
11: 市北。
1: 啊，市北的朋友。青岛人。
11: 嗯、对。
1: 啊，80年代还是90年代？
11: 90。
1: 九几年的？
11: 95。
1: 哦，95年的。
2: 怎么问这么具体？
1: 因为我想知道一下，就青岛人啊，在小的时候有没有听过一个品牌叫做女士嘉宾，你听过吗？
2: 一个喝的。
11: 没有。
1: 大妈头听过吗？
11: 什么头？
1: 大妈头。
2: 漂亮妈。大妈头。
11: 这个话听过，但是没听过你说的那个牌子。
1: 哦，女士嘉宾这个牌子。那80后听过吧？
2: 有可能。
1: 我们有没有80后的朋友？或者70后的朋友，有听过女士嘉宾的朋友吗？大家有没有跟女士嘉宾有什么样的故事？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崂山921”的后台跟我们互动一下啊、嗯！好了，准备第一题，请听好。
2: 第一题，请问“令郎”是我国古代对对方什么亲属的尊称啊？令郎，
11: 儿子。
2: 哎，没错。第二题。
1: 第二题，请问武则天和唐高宗最小的女儿是哪位公主？
11: 嗯，什么成是不是？想不起来了。
1: 太平公主啊。
2: 哦，
11: 好的。
9: 错了。
1: 再见了，
2: 拜
1: 拜。为什么说到女士嘉宾呢？是因为啊，在青岛1985年的时候，青岛饮料厂当时呢推荐过一个牌子，是一个国货的老品牌。他呢在饮料厂当时呢得到了饮品类的金奖，名字就叫女士嘉宾。然后呢他陪伴着一代的国民的小伙伴们，比如说70后80后90后，对于这个品牌其实应该是非常熟悉的。小的时候家里逢年过节餐桌上呢都能见到他，打开柜子偷偷喝的饮料也是他。他是很多人的怀旧的情怀。今年呢，女士嘉宾又一次的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当中，几十年不见了，现在配方升级重新回归，保留了老味道。所以如果你记得当年的女士嘉宾这么一个名字，今天想要把它买回家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崂山921的后台回复女士两个字，女士就是男士女士的女士。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是59.9块，到手12瓶，
2: 没错，
1: 1瓶不到5块钱。
2: 嗯，
1: 然后它是个玻璃罐装的，
2: 就是很原始的最初的那种包装，
1: 包装都很原始。
2: 对，
1: 配料呢，里面呢加了20%的果汁，用的是我们青岛的山泉水酿造的，入口呢是果汁那种清甜，每公斤呢还添加了2克的蜂蜜作为口味的调节，所以呢它会带着微微的气泡，口感呢也很柔和，不会很冲，甜而不腻，不齁嗓子。所以在今年的这个中秋佳节的时候，想要在自己的家里面给家里面的老朋友们一个回忆的话，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后台当中重温一下经典，再回味一下您小时候的味道。1瓶280毫升，整整一大箱，到手12瓶，59.9块。这个比你线下门店任何地方买 都更便宜更划算啊。所以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回复女士两个字哎就可以了啊。有朋友说小时候听到的是女士香槟，对不对？是的，你们小时候听到的叫女士香槟。后来啊，女士香槟为了名字的规范，商标的规范，改名叫了
2: 女
1: 士
2: 嘉
1: 宾。嗯，
2: 所以说有需要的朋友呢，在公众号后台回复女士就可以了啊。
1: 是的，然后呢，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一款呢是不带酒精度数的，
2: 没错，
1: 完全零酒精。
2: 嗯，
1: 以往啊，你们喝过的那个带酒精度数，我们这次没上，下次啊，我们下次再改。
2: 有机会的话，
1: 有机会的话啊，
2: 再给大家上一下。
1: 你看这位朋友呢，叫 Serena 啊，他说80后不仅听过，还喝过，很好喝，女士嘉宾啊。还有木易说，我姐爱喝，
2: 是的，
1: 你姐，你姐是女士。还有有朋友肉堆儿，他说70后的，我就曾经喝过女士嘉宾，对吧？还有这个。岁序长安说哎呦老味道了，平淡说喝过喝过，有一种是女士香槟，有一种呢叫女士嘉宾，喝过好多次了，好像没有这个产品了，有点酒精度数。对，现在有了，而且我们不仅有，还是依然的配方，依然的味道啊。
2: 没错，公众号后台回复女士就可以下单购买啦。
1: 有朋友问包装是不是老包装，是是是，还是那个老包装，
2: 透明瓶子。
1: 对，健说我也喝过，我是80后。嗯，你看很多人都有回忆啊。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一号线刘先生，您好。
12: 你好，你好。
1: 哎，你
12: 好，
1: 刘先生，您是70后、80后啊？
12: 70后。
1: 70后，那你听过女士嘉宾吗？
12: 喝过，喝过，小时候喝过。
1: 小时候喝过，什么味道还记得吗？
12: 甜甜的，挺好喝的。
2: 带一点气儿是吧？
12: 对对对对对，
2: 童年的记忆了。
1: 是我们依然的老包装老配方，大家现在如果想要回味一下自己童年的味道，就在我们微信后台回复女士两个字，59.9元到手可以12瓶啊。来，
12: 行了行了，
1: 第一题。
2: 第一题，请问清朝的政权是在哪个少数民族的统治之下呀？
12: 满族。
2: 嗯，满族啊。来，第二题。
1: 来，第二题，请听好，请问哪个明朝的皇帝起兵攻打侄儿建文帝？
12: 朱棣。
1: 哎，朱棣，没错。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继续吗？
12: 继续。
2: 好，来第三题，请听好。第三题，请问欧亨利的小说《最后一片叶子》女主人公琼西，她是从事什么职业？
12: 医生。
2: 不是医生。比较文艺的一个职业，他是一个画家。
9: 错了错了错了，
12: 那不知道了。
2: 好嘞，感谢参与啊，拜拜
1: 拜拜。有朋友说哈，好运常在，说我是70后，我们小时候叫女士香槟，不是叫女士嘉宾。对呀，刚刚我们也说过了，以前有这么一个称呼，但为了规范商品，所以呢叫女士嘉宾了。然后说瓶子也换了，以前是啤酒瓶，当然以前那个年代是用回收的那个别人喝完的啤酒瓶罐装的，现在
2: 有新的了，
1: 这个回收的你也不敢喝了吧，对吧？
2: 是是是。好，
1: 还有朋友呢说，哎呀我也喝过，想要知道一下这个包装是不是当年的那个老包装，您可以看一看，在微信后台回复一下啊。燕子说我是88年的，90年代初，我学龄前小学3、4年级之前，家里每个周都会聚会，聚会的时候呢就会给家里的孩子和女士买一瓶。我们家靠马路，邻居就是小卖部，后来就没怎么见过了。
2: 嗯，
1: 对，因为后来呢这个品牌你也知道，中国当年有很多的品牌都被国外的品牌收购回了一段时间，然后呢就销声匿迹了。
2: 是，现在又重新升级了，回到大家视野当中了。
1: 是的啊。好，然后呢我们后台也有很多的朋友都在我们的后台讲他们跟女士嘉宾的故事。这位 WN 王 APP、嗯、他说我记得小的时候是见过这个的，就是家庭聚会的时候才能喝，好像叫女士香槟，我们一直觉得那是酒，小孩不能喝。
2: 是的，小时候父母总告诉你这个有酒精度数不能喝。
1: 因为你们的记忆当中呢确实它有酒精的版本和没有酒精的版本、嗯、还有朋友说 Regina 啊，他说80后，我记得小时候我表弟6岁的时候喝过，都喝醉了。
2: 6岁就喝醉了、
1: 啊、下次我们努力啊，下次我们给大家安排一下带酒精的版本啊。
3: 88990921 电话接通啦！
1: 来，刘美女好。
13: 主持人好。
2: 哎，刘妹，你下班快乐，准备好了吗？
13: 下班快乐，嗯，准备好了。
1: 来，第一题，请听好，请问，二战之后呢，东京大审判当中，中国派了哪位法学家为法官？
13: 啊，法学家李红一？
1: 不是，
13: 不对，李鸿章？
1: 不是，
2: 法学家？
13: 法学家是谁？
1: 名字叫做梅汝奥啊。
2: 哦，
1: 嗯，拜拜，
2: 拜拜。
1: 来，下一位朋友，您好，二号线，下班好，
2: 冯
1: 先
2: 生。
14: 下班好，伟超大通。
2: 下班快乐，今天感觉还有点嗨起来了啊！准备好了吗？
14: 准备好了。
2: 第一题，请问，在83年版的《射雕英雄传》当中啊，郭靖是由哪一位著名的男演员扮演的？
14: 哎呀，这个怎么想不起来了，一时。
2: 姓黄叫，
14: 那个
2: 黄日华。
14: 哦，对对对，
1: 好，再见，
2: 拜拜
1: 拜拜。一号线你好，60号群陈先生你好。
15: 你好，大超伟冲，下班好。
1: 什么东西啊？
2: 大超伟冲，
15: 大超伟冲，
2: 大超伟冲，
1: 为什么要这么喊？
15: 哎，好吧，
2: 人家就是，
1: 人
2: 家还没喊错。
1: 大超伟冲
2: 啊，你是喊的大超伟聪还是大冲伟超？
1: 大超伟聪啊。
15: 哦，大超伟超。
2: 哦，这么憋嘴，来吧来吧，答题了啊。第一题，请问近代中国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是美国在哪一个城市成立的呢？
15: 檀香山。
2: 哎，没错。
1: 第二题，有一个成语叫毛遂自荐，那么请问毛遂他呢是向谁推荐自己啊？
15: 秦王。
1: 秦王吗？
15: 对，
1: 不是，
15: 他是齐王的。齐国公，齐桓公。
1: 是平原君。
16: 错了，
1: 叫赵胜啊。再见，
2: 拜拜。
1: 来，下一位朋友，你好，三号线下班好。
2: 赵先生你好。
17: 你好。
2: 哎，赵先生好。赵先生之前拿过红包吗？
17: 没有，打过两三次吧。有一次是打了两次，第三次再就错了。
2: 好嘞，来，今天试一试啊。第一题，请听好。
1: 哪个北欧国家是三文鱼产量最大的国家？
17: 挪威。
1: 挪威。
2: 第二题，请问别称乱弹是哪一种表演艺术？
17: 琵琶。
2: 啊？
1: 琵琶吗？
2: 不是琵琶。
1: 乱弹。
2: 正确答案是秦腔。
17: 哦，秦腔。
2: 是的。好嘞，拜拜。
1: 拜拜。
18: 88999021
19: 电话接通啦。
1: 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你好，
2: 二号线
1: 下班好，牛先生好。
20: 主持人下班好。
2: 哎，牛先生好。
1: 牛先生您准备好了？
20: 准备好了，来吧。
1: 第一题，请问世界上国土面积排名第四的是哪个国家？
20: 美国。
1: 美国。
2: 第二题，请问孙楠有一首歌曲啊，叫做《拯救》，在歌词中唱到一个人在梦游，像奔跑的什么？
20: 犀牛。
2: 哎，没错。
19: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继续吗？
20: 继续吧。
1: 好，来，接下来第一题，第三题，请听题。请问我国的第一座国家级森林公园是哪个？
20: 长白山。
1: 长白山不对。
19: 啊哦。
1: 我国的第一座国家级森林公园。
20: 麒麟。
1: 是张家界。
2: 哦。
1: 拜拜。
2: 好吧，拜拜。
1: 来，下一位赵美女你好。
21: 哎，你好，一串大葱，
2: 好久没来了，准备好了吗？
21: 准备好了。
1: 好，来，接下来第一题，南美洲的亚马逊河，它最终流入到了哪个大洋呢？
21: 大西洋。
1: 大西洋，没错。
2: 第二题，请问在动画片《加菲猫》当中啊，家里经常被加菲猫欺负的黄色宠物狗叫什么名字？
21: 小时候看的了，
2: 是，它叫两个字， 叫欧迪，他叫欧迪，
16: 欧迪，
2: 对，
1: 欧迪，好像也不是啊，
2: 欧迪，人家讲，
1: 好
2: 嘞，拜拜，
1: 再见，拜拜。好，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稍后大家可以在半点歌曲之后来拨打我们的电话，电话依然是

0: 8990921和8899291。同时，在这里还是要再次提醒各位，晚高峰时段，请各位保持车距，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稍后，如果各位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也得保证您没有在开车啊，一定得是坐在副牌驾驶或者后排啊。
1: 你有你的快节奏，快节奏，我有我的慢生活。
2: Access Hit Music， 自由音乐
1: ，Free Music，
2: 自在生活
1: ，Free Life。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好了，欢迎回来，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选择老山曲二幺。你们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来吧，朋友们，继续打电话喽，88990921和88992921。想参与答题，您就直接拨打电话，只要您不开车，只要您安全，您就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有的小伙伴可能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如果你坐在副驾或者后排，都可以打电话参与进来。打进来只有一个要求啊。不要开免提，不要连蓝牙，不要戴耳机，不要开扬声器。
2: 是
3: 只有这一个要求。所以说，如果确保自己安全的情况下，就可以拨打电话参与进来喽。
2: 我有朋友想要参与的话呢，可以直接的拿起您的手机打电话啊，一定记得。不能开车，注意安全。
3: 是的，如果说有外地的朋友也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在前面加上一个0532也可以参加。
2: 区号加一下就可以了啊。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一号线李先生。
6: 你好，伟超大通。
3: 在哪里呢？
6: 在吉红滩。
3: 哦，又是你。
2: 怎么这么吵啊？今天
3: 又
6: 今天
3: 路边
6: 吗？
3: 今天没有那个烤鸡架子啦。
6: 今天路换了，换去了。
3: 过去了，好吧，来，准备好
2: 了。也不能天天买。
3: 准备好了，来第一题。
6: 准备好了。
2: 第一题，请问亚洲第一大跨国瀑布是位于广西的哪个瀑布？
6: 黄果树瀑布。
2: 黄果树瀑布在贵州。
3: 在贵州。
6: 啊啊、贵州。
3: 在贵阳。
6: 啊啊，都没办法，就知道这么一个。
3: 正确答案是
2: 德天瀑布啊。
3: 哦，拜拜。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您好，二号线太阳当空照。
7: Hello，
3: 下班快乐。
7: 下班快乐。
3: 我有朋友跟我讲啊，说刚刚4点多，马上5点的时候，就是太阳格外的刺眼，非常的当空照。
2: 今天早上太阳也很刺眼，
3: 是吗？
2: 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感觉那个太阳晒得我手上都疼。
3: 中午确实也很晒，今天确实太阳当空照了。来吧，准备好了吗？
7: 好了，来吧。
3: 第一题，请问在一个小品呢叫做昨天今天明天当中啊，宋丹丹她是扮演了白云，然后呢她想出来一本书，那个书的名字叫什么？
2: 她出的书
7: 叫月子。
3: 哎，没错。来，答对这个小品也是记忆犹新啊，确实很经典的一个小品。来，第二题。
2: 第二题，喜马拉雅山的雪线升高表明北半球是什么季节？
7: 夏天。
2: 哎，夏天。
5: 恭喜你回答正确。
3: 继续吗？
7: 啊，我上次也在，我继续吧。
3: 好嘞，来第三题，请听好。第三题，请问汪峰呢曾经担任了鲍家街43号的主唱，那这个乐队的名称是哪一所艺术学院的地址？
7: 北京音乐学院吧。
3: 不是北京，它不叫北京音乐学
7: 院。中央音乐学院。
3: 哎，是，它叫中央音乐学院啊。
5: 时间到。
7: 啊、不算对吗？
3: 你差俩字儿。
2: 谁让你打北京了？
3: 人家是叫中央。
2: 拜拜了。
3: 拜拜喽。
2: 拜拜。
3: 继续有请下一位。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
2: 来，下一位，你好，
3: 3号线
2: 52号群，豆号，你好，你好，豆号，
8: 大葱，你们好，
3: 你好，你在哪里呢？
8: 我在城阳，
2: 是城阳的朋友，
3: 来吧，准备好了吗？
8: 好的。
2: 在地理当中啊，每一条都会穿过几点的是什么线？
8: 金线。
2: 答对啦。
8: 蒙的，
2: 对，蒙一个嘛哈、啊，总共这金线尾线是吧？来第二题，听题。
3: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他歌颂的是什么植物？
8: 松
3: 啊，
8: 松树
3: 不是松树，
2: 咬定青山
3: 不
2: 放
3: 松。
2: 放
3: 松
8: 啊、
2: 正确
3: 答案是竹子。
8: 哦，我还真不太了解。
3: 好，
8: 猜的也是。
3: 好嘞，拜拜，下次再来。
2: 可能青岛没什么竹子。
4: 889-90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继续欢迎下一位。你好，一号线，
3: 下
2: 班好，
3: 快乐，张先生，你好。
9: 下班好，我是曹大鹏。
3: 哎，你好，你好，张先生，下班啦。
9: 啊，对，
3: 已经下班了。好，准备好了吗？
9: 好了。
3: 济南啊，有三大名胜的景点，分别是趵突泉、大明湖，还有哪里？
9: 千佛山。
3: 没错。第二题。
2: 第二题，国中国呢，指的是国家领土处于另一个国家领土包围之中的国家，请说出两个。
9: 啊，那个是马利诺。
2: 嗯，恭喜答对了。
5: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这两个都是啊。
3: 继续吗？
9: 继续。
2: 好的，来，加油，第三题，18.88元，加油。
3: 第三题，请问比利时的哪一座城市啊，有比利时艺术圣地、佛兰德珍珠之称？
9: 布鲁塞尔。
3: 不是。
9: 布鲁日，布鲁日。
3: 哎，正确答案是布鲁日。
2: 好了。拜拜了，
3: 拜拜。来，继续有请下一位。
4: 88-9-90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二号线，梦想成真，你好。
10: 您好，两位帅哥美女，两位主持人好。
3: 哦，您今天叫梦想成真啦。
10: 不，我微信名字一直是这个，多少年了。
3: 哦，好嘞。
2: 那有什么梦想？
10: 导播老师问我。微信名字我就说微信名字了
3: 哦，都可以、啊、都可以。
2: 行，
10: 我提前祝福两位主持人包括导播老师，祝你们双节快乐。
3: 感谢感谢啊，我们同乐。好嘞、
10: 谢谢。
3: 那您准备好了吗？
10: 准备好了。
3: 来，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歌颂的是哪一种花？
10: 梅花。
3: 没错，梅花。来，第二题。
2: 我们看到有很多人呢，他的帽子上面啊写着三个英文字母 NYC， 请问 NYC 表示的是什么？
10: 能够提示一下吗？
2: 一个名一个城市。
3: 哦，一个城市。
10: 那我就猜一个吧，国外的吧，巴黎吧。
3: 巴黎，正确答案是
2: New York。
3: 哦、
2: NYC
3: 纽约。
10: 哦，纽约。好，谢谢，
3: 好嘞，拜拜。
10: 谢谢、
2: 再见，拜拜。
4: 88-9-90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3: 你
2: 好，
3: 三号
2: 线
3: 罗美女，下班快乐。
11: 主持人好。
3: 你好，你好。

0: 您在哪里呢？
1: 在李沧。
0: 在李沧啊，啊、哦，是李沧的朋友，好久没来过我们节目了，对不对？
1: 我没打过晚高峰。
0: 啊、哦，只哦，早上打过。
1: 哦，就是早上打过。
0: 哦，对对对对对。
2: 为什么不打晚高峰啊？下班时间对不上。
1: 对，有的时候可能在开车。
2: 哦，好吧，来今天试一试。第一题呢，在《枫桥夜泊》当中啊，写到“月落乌啼霜满天”，下一句。月落乌啼霜满天，
0: 江
2: 枫
0: 渔
2: 火对愁眠。
1: 好吧，忘了，
3: 错了。
2: 好，没关系啊，拜拜。
0: 下次可以再来啊，拜拜。
4: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0: 好，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你好，
2: 1号线44号群，严先生，你好。
5: 你好，主持人好。
2: 严先生好，严先生之前拿过红包吗？
5: 好久没拿了。
2: 哦，来，
5: 比较少打晚高峰。
2: 啊，你也是啊，也是怎么下班时间不够凑巧？
5: 对。
2: 好吧，来，准备好了吗？
5: 好，好了。
0: 好，来，接下来请听好，中国的南大门被称为第三世界首都的是广东省的哪个城市？广东省
5: 深圳。
0: 啊？
5: 深圳、东莞、惠州，
0: 还广州啊，朋友。
5: 哦，
2: 广州，
5: 只想到深圳去了。
0: 广州还省会啊，
5: 把行政中心忘掉了。对，把行政中心忘掉了。
2: 好吧，没关系啊，拜拜。
5: 拜拜。
2: 来，下一位，2号线74号群，吉隆，下班快乐。
6: 你好。
2: 哎，吉隆，晚上好。来吧，准备。
0: 来，第一题请听好，请问以子弹列车闻名的高速铁路系统叫做
6: 动车？
0: 不对。
6: 动车总列车？
0: 不对。以子弹列车闻名世界的叫新干线。
2: 哦
5: 啊，
0: 就是日本的那个新干线啊。
2: 好吧，
0: 拜拜
2: 拜拜。
3: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0: 我以前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看一个动画片，
2: 叫什么？
0: 叫铁胆火车侠。
2: 没看过。
0: 当然
2: 咱俩不是同龄年同龄人嘛，咱俩看的不太一样。
0: 可能
2: 这个电话，对，这个动画片只在江西播出。或者是凑巧只在你家的电视上播。
0: 好，不要再解释了、啊、
2: 来，下一位，3号线李美女，你好。
7: 哎，你好，
2: 李梅，你好，在哪里呢？
7: 哦，在寂寞。
2: 哦，寂寞的朋友，
0: 来，先不要发出别的噪音好吗？谢谢。
2: 准备好了，来第一题。第一题啊，在游戏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个英文单词叫 start， 它是执行什么操作呢？
7: 开始。
2: 没错。第二题。
0: 第二题，请问三峡当中最西面的峡是哪个？三峡里最西面的是什么峡？三选一的答案
2: 是什么呢？正确答案是
0: 叫瞿塘峡啊。
2: 哦，
7: 瞿塘峡。
2: 拜拜喽。另外呢，今天在后台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很多一个70、80、90后的一款童年小饮料，它叫做女士嘉宾啊，它是源自于1985年青岛饮料厂，也是一个青岛的老牌国货了，它也获得过青岛老厂的饮品金奖。所以说很多人可能知道它的名字是叫做女士香槟，但是后来呢，因为商标的规范，就把它改名变成了女士嘉宾，也是陪伴了很多朋友的一个国民老牌子了。所以说70、80、90后的朋友可能都并不陌生，你像小时候逢年过节啊，餐桌上可能都会见过它，包括说很多朋友啊，可能是打开柜子偷偷喝的饮料也是它。它经典的上面是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士，我们都叫她大妈头像，也是很多人心中的一个女神。那几十年不见的女士嘉宾呢，现在的配方做了一个升级，也是重新回归了，我们仍然保留了它的老味道。女士嘉宾的饮料，我们在配料里面添加了20%的果汁含量， 而且我们是用青岛山泉水酿造，入口呢也是一股果汁的清甜香气，每公斤里面我们还额外添加了含有2克的蜂蜜作为一个口感的

0: 宝贝，另外呢，它是带着一点点微微气泡的。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女士嘉宾，它是不含酒精度数的啊。
1: 嗯，所以不耽误开车啊。
0: 哎，没错。
1: 想家庭聚餐啊、生日派对啊、外出的旅游啊，您都非常的便携。今天呢，到手的价格59.9元，就可以到手整整一大箱12瓶。
0: 嗯，没错。
1: 而且我们还给大家呢包邮到家，而且呢是安排的京东和顺丰的包邮。那么您到家了以后，也不用自己搬了啊。
0: 是我们有三种口味啊，有经典味儿、橙子味儿、巧克力味儿，也有混合口味，大家可以去选一选混合的，这样品尝的更多一点点。怎么购买呢？关注一下崂山921的公众号，后台回复女士，男士女士的女士啊，然后你点开链接就可以看到的这一款女士嘉宾了，会不会勾起大家很多的童年回忆？
1: 是，有朋友问说，哎，那个经典味是什么味啊？我刚问厂家了，厂家说，就是经典的味道。
0: 可能哎呀，
1: 可能有配方秘方，不能多说、啊、
0: 对，所以我推荐大家去买混合装嘛，这样你一下子就能品尝到三种味道了、
1: 嗯、
0: 好了，公众号后台回复女士啊，回复女士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来一号线59号群，返璞归真，你好。
4: 哎，主持人下班好。
0: 下班好，返璞归真，准备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啊，我国第一支水彩颜料是由哪一家知名企业生产的呢？
4: 啊，颜料？
0: 对，第一支水彩颜料。
4: 这个没蒙都没法蒙，这个不知道。
0: 它叫玛丽画彩，听过吗？
4: 没，从来没听说过。
0: 很老旧的一个画彩了，好吧。
4: 哦，好的，
0: 拜
4: 拜。
0: 拜
4: 拜。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你好。
0: 66666，
5: 你好，伟超大通。
0: 我猜你已经到家楼下了，是不是？
5: 嗯，太对了，
0: 是吧？因为第一个时间段你没有打，七七来了，我就想你绝对听到了，但是你在开车，没有办法打电话。
5: 哇塞，你知道的太多了，小心去。
0: 来吧，准备好了吗？
1: 你也不看看我们这是什么台？
0: 我清楚的记住每一位听众的喜好。
1: 我们这是崂山台。
0: 啊、
1: 有哪个台比我们算得更准？
0: 来吧，第一题啊。嗯、
1: 我们都在山里进修过啊。
0: 漫威的英雄美国队长，他手里的武器是什么？
5: 盾牌。
0: 哎，没错。
1: 来，第二题，请听好。请问世界闻名的薰衣草故乡，欧洲的骑士之城是哪里？
5: 荷兰？
1: 不是。薰衣草的故乡是哪里？
0: 嗯，
5: 不知道。
1: 哎呦，没听过这个名字。四个字。
0: 叫什么？
1: 叫普罗旺斯。
0: 哦。
5: 普罗旺斯，好吧。
0: 好吧，回家吃饭吧，拜拜。
5: 好的，好的，拜拜。
1: 嗯。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有朋友在后台让我们问一下哈、啊，说那个鸡红滩那个鸡架子是在哪里买的？我也想吃。
0: 我猜呢，你停在路边。
1: 明天我们帮你问一下
0: 对
1: 啊。
0: 我们明天给你问。来，下一位3号线9号群，宋先生，下班快乐。
1: 嗯，你好。
6: 你好。
0: 哎呦，怎么睡着了？累的，下班怎么不嗨起来了？没劲儿嗨了、
1: 哎，没声音了。
0: 没声音了，好吧。来，下一位1号线孙先生，你好。
7: 累的，下班。
1: 喂，你好。
6: 哎，
1: 麻烦你把收音机关一下。
6: 哦，关了，现在都关了。
0: 好嘞，准备好
1: 了吗？我们有8秒钟的延时啊。
0: 嗯。
6: 好。
1: 好，那么请问，埃及现在最大的金字塔是以哪个法老的名字命名的？
3: 嗯。啊哦。
0: 什么法老？嗯，正确答案是
1: 胡夫金字塔。
0: 哦。
3: 啊哦，时间到。
0: 好嘞，拜拜。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继续有请下一位2号线王美女，下班快乐。
8: 你好，
0: 是小朋友吗？
8: 不是，我是成年人。
0: 哦，你是哪一年的？
8: 98年。
1: 98年属什么？
8: 属98年1月，97年12月的属牛。
0: 哦，很具体。好像是这样的
1: 啊，就是上次那个是吧？我们上次问过的是吧？
8: 哦，对。
0: 你的声音太像小朋友了，来吧，准备好了吗？

0: 叫什么来？
1: 叫咸阳机场。
0: 嗯，好吧，拜拜喽、
1: 拜拜。啊，有朋友在后台说哈，说女士嘉宾在淘宝卖80块钱12瓶，你们59.9块到手12瓶，
0: 价格真的很可以了，朋友们。
1: 而且我们是京东到家，就是你比如说你住在那种楼层很高的朋友，然后家里离超市又远的朋友，或者呢家里没有电梯的朋友，是吧？
0: 嗯，
1: 我们直接给你送到家门口，
0: 省事儿了。
1: 对呀、啊，
0: 不然12瓶搬可能也是比较沉的，比较费劲、
1: 哎，是的，
0: 所以说，嗯，
1: 在我们这儿买完了，咱喝起来哈、
0: 啊。后台回复女士就可以了啊。88990921，电话接通啦！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你好，一号线。
0: 一号线，张美女，你好。
1: 你好。
2: Hello， 下班好。
0: 你好，张美，你好，到哪里啦？
2: 刚下班。
0: 刚刚下班哦，你们是几点下班啊？
2: 5:30。
0: 哦，你这也下班快半小时了。好嘞，来。
2: 是醉，人太多了。
0: 来，准备好了吗？
2: 嗯，好了。
0: 歌曲《让我一次爱个够》，春泥都是由哪一位男歌手演唱的呀？
2: 庾澄庆，
0: 没错。第二题。
1: 第二题，请问著名的猫屎咖啡，它的主产地是来自于哪个国家？
2: 猫屎，菲律宾吗？
1: 菲律宾不对。
3: 啊哦，
0: 我猜，土耳其。
1: 嗯，不对。
2: 好、
0: 我猜错了。正确答案是
1: 印度尼西亚呀。
0: 哦，好吧、
1: 啊、拜拜
0: 拜拜。来，继续有请下一位。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继续欢迎下一位。你好，陈先生好。
4: 你好，主持人。
0: 哎，陈先生好。陈先生是哪里的朋友啊？
4: 黄岛。
0: 黄岛的朋友、来吧，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请问突尼斯共和国位于哪个大洲？
0: 不会做梦。
4: 欧洲。
3: 啊哦。
1: 突尼斯共和国在哪里？
4: 欧洲。
1: 嗯，非洲。
3: 错了，错了，错了
0: 啊！
1: 拜拜。
0: 好吧，拜拜。
1: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好，我们继续有请二号线刘美女，你好。
5: 嗯，主持人好。
0: 刘美你好。刘美你在哪里呢？
5: 啊、家楼下。
0: 到楼下了，来吧，准备、第一题。
5: 嗯，
0: 第一题啊，之前有个电视剧呢叫《士兵突击》，它里面有一个队的连训叫做不抛弃不放弃，这个是哪个连队的连训啊？
5: 嗯，第七。
0: 哎，什么七？
5: 第七连队。
0: 它叫钢七连。
3: 错了，
5: 反正他记了个什么七去了。
0: 对对对，确实是什么七、
1: 就是那个王宝强，是不是？
5: 对，顺溜那个。
0: 嗯
1: 啊，
5: 嗯，
1: 我的兄弟叫顺溜、
5: 啊。都搞错了，
0: 一串台了，
5: 串了。嗯，
0: 好嘞，
5: 好好，
0: 拜拜，
5: 再见啊，
1: 拜拜。
0: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海洋方面的信息啊。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预计9月23日，青岛近海浪高0.6米，水温25.3摄氏度，高潮时是凌晨的2:39和下午的14:17，低潮时是上午的8:53和夜间的21:03。更多海洋信息呢，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北海预报减灾中心的公众号查询。好了，现在就不要打电话了，等到6点放完一首歌曲之后，咱们可以再参与最后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
1: 嗯，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卖的这个嘉宾哈、其实我们更多的是让所有的朋友们怀念一下自己的童年，所以您可以买一单回去，回到一下自己的小时候。你可能现在年纪咱是回不去了，对吧？
0: 嗯，
1: 但是呢，您可以从味道当中勾起小时候的回忆，而且你想，你在中秋节的时候，你拿出女士嘉宾，你家里是不是
0: 绝对得连连惊叹，
1: 而且会聊起来，说：“哦呦，这是你小时候最喜欢喝的味道。”
0: 嗯，没错，想起来小时候的故事了。
1: 哎呦，你小时候争着抢着喝这个女士嘉宾。好了，这个不太标准啊，休息一下，一会儿见。
6: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好了，欢迎回来，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Bravo，
3: 下班嗨起来。
2: 大家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甜甜的大葱。还剩最后一个区间的时间，相信很多朋友已经都到家了。你到家了，仍然可以拿起手机拨打我们的电话，电话热线是88990921和88992921。
2: 哎，有朋友问哈，说那个打电话怎么一直显示您所拨打的电话这个正忙？
3: 因为刚
2: 打电话的人比较多呀，这是热线电话嘛。它又不是冷线电话，
3: 热乎的比较抢手啊，你
2: 多打几次，打的人比较多，
3: 对，多打几次打进来了。
2: 然后问说那个在忙，我是应该挂了还是等？那等当然是挂了呀，不然的话始终接不进来啊。
3: 嗯，
2: 好了，来吧，继续有请热线里的朋友。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请进到的是三号线，你好，下班好。
3: 一号线陈先生，你好。
6: 哎，
2: 三号线，
3: 39，歌神，歌神，天哪！
6: 北超大叔，下班好。
3: 下班好，好久没有在晚高峰见到你了。
2: 那你都是在抖音里见到他？
3: 是，我都是在抖音评论区，或者是在我直播的时候，他永远都会来。
2: 每天都来吗？现在还来吗？
3: 每天都来，每天都来。但是我现在有时候播林加油，他还没有发掘这个新的直播间，所以有时候卖那个。
6: 有个南洋大师堂，有南洋什么堂是吧？
2: 什么南洋
6: 什么
2: 堂？
6: 就是你们有没有那个
3: 太什么堂？
2: 太清学堂。
3: 太清学堂啊，这都被你发现了。
6: 我下单了，我下单了。
2: 啊，下单了！
3: 你在谁买的时候下单的？
6: 反正是昨天到的，昨天到的。
2: 你买林加油了？
6: 对对对，林加油。
2: 谁直播的时候买的？
6: 我也忘了，反正上面当时给我一张很优惠的券，然后我就直接下单了。
2: 啊，
3: 好吧，
2: 是是是，
3: 确实最近抖音平台有券。
2: 那个主播是谁？你都不知道？
6: 我忘了。
3: 肯定不是咱俩，不然他支支吾吾的一直说不出来，懂了吧？
2: 你背着我爱别人，
3: 就是。
6: 下次我再看能不能刷到你们两个，我继续再下单。
2: 啊，主要是刷掉有券，
3: 券比较重要。
2: 我也觉得啊，大家确实，你像昨天有一个听众，就是他在我直播的时候下单了，然后我就用我自己个人的号给他发私信，然后我说你退了吧。
3: 为什么？
2: 因为他没有用券买。
3: 哦，然后再用了券再重新买就好了。
2: 对对对，因为我们说实话，我们给大家带来直播，其实我们主播我们又没有一分钱的提成。
3: 是的。
2: 所以我不希望我们的粉丝们就
3: 多花一分钱。
2: 对，多花一分钱。然后他还说，伟超，我支持一下你。我就既然是我们921的粉丝，更不能让你们多花一分钱啊。所以我就给他发私信让他退了，但他到现在都没回我消息。
3: 好吧。
6: 好吧，
3: 来吧，准备好。第一题，请问，两孔插座左边的孔对应的是零线，右边的孔对应的是什么线？
6: 火线。
3: 没错。第二题，麻将呢，它会对应五种标准的状态，分别是吃、碰、听、胡和什么？
6: 杠。
5: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继续吗？
6: 继续，继续，
2: 继续。好的，来第三题，请听好。第三题，请问被称为华中屋脊的位于湖北西部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哪一个？
6: 武夷山。
2: 华
6: 中
2: 屋脊。
6: 五沙界。
2: 不是。
6: 哎，那往
2: 武夷山是华东屋脊。
3: 哦，
2: 哎，不对，武夷山不是屋脊。
6: 华中秦岭。
2: 不是不 是,
6: 不是，
2: 正确答案呢，是神农架。
3: 哦，在湖北。
2: 嗯，
6: 好的好的，知道了。
3: 拜拜，
6: 拜拜。
5: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3: 挂断了。来下一位，二号线三号群宋先生，你好。

0: 你好，
1: 宋先生，嗨，在吗？
0: 二号线、三号线的宋先生在吗？李先生，
1: 哦，李先生，
2: 对，我李先生，
1: 李先生，李先生，我眼睛看错行了。
2: 啊，对对对
1: ，sorry，sorry，
2: 大通，大通，啊，大通，
1: 啊，晚上好，晚上好，我把你名字叫错了，你还这么热情的跟我打招呼。
2: 对对对，小事，小事，
1: 小事，好好好，
0: 哎，今天就脱粉，
1: 格局大，什么慷慨，人家慷慨。
2: 好了，魏川，好了，你别说话。
0: 好，我一句不说，那让大松给你出吧。
1: 来吧，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名诗《琵琶行》的作者是唐朝的哪一位著名的诗人？
2: 白居易。
1: 哎，没错。
2: 嗯，还行。
1: 来，第二题。第二题请问在历史上九一八事变是哪个国家为了侵略我国东北三省而发动的？
2: 日本。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继续吗？
2: 我不继续了，我第一次打电话，现在行，哦，还行。
1: 第一次打电话呀？
2: 啊，对。
1: 那您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2: 啊，加群，然后
0: 不加群。
1: 错了错了，不用加群，你直接去关注一下崂山九二幺的公众号。
2: 然后我没加群，但是导播叫我加群。
0: 你要加就加，不加就拉倒。
1: 对，
0: 我们没有强制啊。
2: 北超有点。
1: 对，
0: 我们不强制啊，
1: 是是是，都可以啊。你在公众号后台回复红包两个字，
2: 啊，
1: 然后填写好。
0: 对，微信公众号。
2: 微信，我做微信公众号九二幺。
0: 你喝酒了你，
2: 啊？我喝了点，我喝点。
0: 微信公众号崂山九二幺后台回复红包两个字，嗯，然后我们会给你跳一个链接，在链接当中填写你的个人资料，给你发红包，明白？嗯，
1: 金额写六块六毛六啊，拜拜。
2: 六块六毛六，好了，再见，
0: 拜拜。
1: 这位朋友有点性情了啊。好了，我们的热线继续为大家接通88990921和88992921。如果说你已经到家了，或者说是在下班的路上，只要不再开车，都可以打电话参与进来啊。嗯，
0: 这才几点钟就喝成这样？
1: 是不是从下午就开始喝了，或者是中午？
0: 怎么喝了以后还要参加我们节目？
1: 啊，谁不影响他的发挥？
0: 但我希望他常来，
1: 是还挺有意思的。
0: 因为他叫我别说话，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1: 可不行，可不行啊！
0: 我希望每个人打电话进来都叫我别说话，这样哎，都让大葱说。
1: 不行，来吧，下一位一号线粤海佳人。
0: 粤海佳人好。
1: 你好，你好，哎，下班快乐。粤
0: 海佳人，快说，伟超别说话。快说，快说。
1: 行，
0: 嗯，反正
1: 伟超就说话，
0: 我说不说话都拿一样的工资，你快说。魏超别说话。
1: 好啦，我们答题了。第一题请问 NBA 中著名球员魔兽霍华德，他从奥多兰的魔术队转到了哪一支的球队？
4: 湖人吗？
1: 哎，没错。第二题，
0: 第二题请问非洲屋脊指的是哪座山？
4: 乞力马扎罗。
0: 嗯，乞力马扎罗。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
1: 续吗？
4: 继续吧。
0: 继续。好的，来，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第三题。
1: 第三题请问易卜生他有一个话剧叫做玩偶之家，那这个剧首演是在哪一年演的？
4: 首演，
1: 嗯，
4: 1878。
1: 啊哦，你猜的有点太精准了，正确答案是1879年。
0: 哇，
1: 天哪，就差一年，
4: 差一年，
1: 太厉害了，
0: 太牛了。
1: 好吧，拜拜。
0: 嗯，拜拜。刚刚我们导播老师告诉我们说啊，在我们后台呢有很多很多的
1: 小朋友
0: 啊，冒充成年人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在这里呢还是提醒一下大家，我们节目的规则呢是必须年满18周岁以上才能参加，没有到18周岁的小朋友暂时呢是不能打电话的啊。
1: 没错，等到我们开了一些儿童专场，我们会在节目里面通知大家的，到时候大家再来参与就可以了啊。
0: 是是是，哎，是的，我们等你长大啊。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我们这个节目属于一个养成系节目。嗯，来，下一位朋友，三号线刘美女，你好。
0: 你好，
5: 你好，你好。
1: 哎，刘美女好，刘美女是哪里的朋友？
5: 本地的朋友。
1: 哦，青岛本地的，哪个区呢？
5: 是北区。
1: 哦，好嘞，来，准备好了吗？
5: 啊，准备好了。
0: 来，第一题，请听好，请问广东。

0: 省啊，在地理上它是属于华南地区，那么请问河南属于什么地区？
1: 华北。
0: 河南华北
2: 是吗？
0: 河南是华中。
1: 华中。
2: 华中。好吧，拜拜。
3: 88999021
4: 电话接通啦。
2: 下一位朋友，一号线田先生，你好。
0: 你好。
5: 哎，主持人好。
2: 下班快乐，田先生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来，您的第一题，请问南半球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是哪个？
5: 八。
0: 南
5: 巴西
0: 啊，巴西没错，怎么只有个八？
2: 西没冒出音儿来，
5: 可能信号不好。
2: 来，听好啊，第二题。第二题，请问小说《呼啸山庄》当中啊，娶了女主人宫凯瑟琳的林纯先生是哪个田园诗的主人呢？哪个田庄的？
5: 不知道。
2: 他这个田庄有个名字叫做画眉田庄。
0: 好了，拜拜拜拜
2: 拜拜。另外呢，今天我们在后台啊带来了很多70、80、90后的一款童年的饮料，叫做女士嘉宾。
0: 哎，而且呢，刚刚我们一直以为哈，说女士嘉宾呢，这个呢应该算是青岛人的童年回忆，但是呢，我们后台有朋友告诉我们，他是外地的
2: 哦，
0: 也喝过女士嘉宾。哦，看来我们这个女士嘉宾
2: 已经火出青岛了，
0: 当年是走出了青岛的，
2: 很出圈的一款饮料啊。
0: 但是呢，后来呢，因为各种各样的情况就没有再卖了，然后呢，很多人呢也真是几十年都没有再见过这个品牌了。那么现在呢，它又一次的出现在了我们的视野当中。所以呢，您想要找到自己小时候的回忆，想要给自己的回忆添上这么一笔，那您可以买一下。现在我们已经实现了随时随刻可以花钱的自由了。小的时候真的，你想买一个什么东西，只能说我没钱。但现在你有钱了，你可以感受一下啊，而且我们还不要很多钱，是吧？
2: 没错，今天在我们这里呢，12瓶只要59.9元，而且是京东顺丰给你送货上门的，你不需要自己去搬了。另外呢，我们是有3种口味啊，经典的橙子味、巧克力味的，大家可以去选择一下。另外呢，今天我们的这款女士嘉宾是不含酒精的，所以不耽误大家开车啊。
0: 对，
2: 还是有一种微微气泡的感觉，但是不是特别的冲。而且每公斤里面呢也添加了2克的蜂蜜作为一个口感的调配，所以说如果你想寻找一下，哎呀，当时童年的一款饮料的回忆，就可以在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后台回复女士，男士女士的女士啊，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0: 各位赶紧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后台进行下单，把自己的童年带回家啊。
3: 88999021
4: 电话接通啦。
0: 来，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你好，3号线李先生，你好。
6: 喂，你好，两位主持人好。
2: 哎，李先生好。李先生怎么样，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2: 来，第一题请听好。
0: 第一题，请问世界上最大的水电工程是哪个工程？
6: 三峡。
0: 三峡。
2: 第二题，请问在调节电子产品的音量的时候啊，通常用 MIN 表示声音最小，那我们用哪三个字母表示声音最大？
6: 不对，对，
2: 叫 MAX， MAX 表示声音最大。好吧，拜拜。
0: 啊，拜拜。
3: 88999021
4: 电话接通啦。
0: 来，下一位云卷云舒，你好。
7: 你好，大聪伟超好。
2: 下班快乐，云卷云舒。
7: 下班快乐。
2: 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0: 第一题，请问华清池位于哪个城市啊？
7: 西安。
0: 西安，没错。
2: 第二题，请问重庆谈判之后啊，国共两党达成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协议叫什么？
7: 重庆协议。
2: 不叫重庆协议，它叫双十协定。
7: 双十协定，双十协定的话，
2: 好吧，拜
7: 拜，
0: 拜拜。
3: 88999021
4: 电话接通啦。
0: 继续有请。

0: 下一位一号线的徐美女，您好。
1: 你好，
0: 你好，
2: 徐美，你好。
0: 你是在后台问怎么打电话的那个吗？
1: 啊，对。
2: 第一次参与节目啊。
1: 啊，对，打30多个。
2: 妈耶，
0: 30多个不算多，我们以前
2: 有人打过120多个，
0: 200多的都有。
2: 是，好嘞，那你第一次来，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对。
2: 我们通常呢，就是有一种俗语啊，就是把花心的人称之为花心的哪一种蔬菜？
1: 大萝卜。
2: 哎，没错。
0: 第二题，请问欧洲最大的港口城市是荷兰的哪个城市？
1: 鹿特丹。
0: 哎，没错，鹿特丹。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嗯，不错呀。
2: 继续吗？
1: 可以。
0: 第
2: 三题，如果答错的话，6块6毛6也就没有了啊。
1: 好的，
2: 来第三题，
0: 好不容易来一趟呢，是不是？
1: 啊，就是多来几个。
0: 好，来第三题，请听好，请问世界上人口最多、人口密度最高的岛屿是位于印度尼西亚的哪个岛？
1: 印度尼西亚。
0: 世界上人口最多、人口密度最高的岛屿叫什么岛？
1: 新加坡应该不是吧？
0: 叫爪哇岛。
2: 哦，好吧。拜拜喽，
0: 下次再来吧。
1: 拜
2: 拜，
0: 拜
2: 拜。
0: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曲先生，您好。
4: 你好，你好，下班好。
2: 嗯，曲先生好，下班快乐。来吧，准备第一题。
0: 第一题，请问殷墟遗址发现于河南的哪个城市？
4: 周口。
0: 周口不对。
4: 那再见了。
0: 青岛人很喜欢这个城市。
2: 河南。
4: 驻马店。
0: 哎呀。哎呀来。
2: 叫什么？
0: 哎呀。
2: 哦。
0: 安阳啊。
4: 安阳。
2: 好吧。
4: 太难了，这第一题太难了。
0: 啊，我们主要问过很多，主要我们问过很多遍啊。拜拜。
2: 好吧，拜拜。来，下一位一号线孙美女，你好。
0: 来，我们也提醒大家，打不通电话的朋友就不要再打了啊。你好。
5: 你好。
2: 你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2: 第一题，请问在古装电视剧当中啊，臣子如果受到了皇帝的恩典或者赏赐，通常会用哪4个字表示对皇帝的感激之情
0: ？Thank you very much。
2: 中文。
1: 谢主隆恩。
2: 没错。第二题。
0: 第二题，请问北京市现存的最古老的石造连拱桥是哪一座？
5: 赵州桥。
0: 北京。
5: 啊，不好，在河北。北京
2: 的叫
0: 小时候学过的那篇课文叫什么？什么桥？
5: 忘了。
0: 卢沟桥。
5: 卢沟桥啊。
0: 拜拜。
2: 拜拜，接下来请见最后一位朋友啊，2号线80号群墨染青山，晚上好。
6: 哎，主持人好。
2: 你好，你好，准备好了吗？最后一位。
6: 准备好了。
2: 我们有时候在形容一味助长他人之事而看不起自己的力量时候，可能会说长他人志气。下一句，
6: 灭自己威风。
2: 来第二题。
0: 第二题啊，传说白娘子水漫金山寺当中的金山寺在哪里？在哪个城市？
6: 杭州。
0: 杭州吗？白娘子水漫金山寺，金山寺在杭州吗？在杭州的那个叫雷峰塔。正确答案叫镇江。
2: 哦，
0: 在江苏啊。
2: 好吧，
6: 好的好的。
2: 拜拜。
0: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感谢各位，谢谢大家，祝大家在出行路上一路平安。同时我们最后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各位，今天给您推荐的这个青岛特产老牌不国货不变的儿时的老味道，如果大家想要把它带回家的话，想要把这份回忆带回去，微信关注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回复
2: 女士，
0: 男士女士的女士两个字，今天59.9块到手可以买到
2: 12瓶，
0: 而且我们是京东给您包邮到家，建议大家呢去买混合装3个口味各4瓶的这个啊，这样你什么样的味道都能尝得到啊。好了，今天就这样了，明天见。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悦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Play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92.1
0: FM 92.1
6: FM 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钟情音乐。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再感到慌张。
1: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2: FM 92.1
3: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4: Wonderful

严重的潜能激发，新疆的背景我一路击杀，趴在没朝鲜的从没击垮，拼了老命要回家，脑里只有 hiphop 没心疼，武术上拍片在家里挤压，趴下了也从未被谁欺压。Call me Lil M from the West， 写的全给你看，技术来记录着押韵的密度，我一足来欺负你灵魂的基础，别低估我力度，我企图而艺术却迷路在起步，记住我的拒绝必须给你叙述，继续。

0: 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治疗忧伤。
2: FM 92.1
1: FM 92.2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点播，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 FM92.1 钟情音乐，更钟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情歌。
1: RMB 的风格
2: ，RMB 的风格是悦动
3: ，Play R&B，
2: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2: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2: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92.1
2: FM 92.1
6: FM 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电波，触手可及。FM 92.1 belong to you。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 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悦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92.1
0: FM 92.1
6: FM 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治疗忧伤。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

0: 旅行的歌，
1: 对，听完前奏就想狂奔，旅行 DNA 动了。
0: 为什么没有那首经典的歌曲《蓝莲花》？
1: 蓝莲花有啊，
0: 有。曾经的你呢？滴滴滴滴
1: 等等。曾经的你和蓝莲花，我两个人纠结了很长时间，
0: 最后选了蓝莲花。
1: 对，
0: 选择了终身，
1: 因为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0: 选择了终身由终身合作伙伴，是吧？我跟你说，
1: 对自由的向往。
0: 我跟你说，正儿八经的去看川西啊，看那个318的时候，你哪有心情听那个歌啊？我跟你讲，就那个路况。
1: 不行，我得听。
0: 行，来下一位，我们来听啊，这是来自于许巍的，还是许巍的歌曲、叫做《旅行》。来听一下啊，今天都是听完之后就想出发的歌。

0: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得太快。
1: 这首歌来自于杨乃文，叫推开世界的门。
2: 刚才那天问我说，为什么你听到这首歌想要旅行，我说他都推开世界的门了，他都去世界了，那我为什么不能去呢？
1: 真是理解意思真片面。真有意思，
2: 他都推开世界的门了，
1: 真的理解真片面。来，下面还有几首歌啊，来自于陆先生乐队，响当风。
2: 对
1: 啊，如果说你看过那个抓娃娃，你对这首歌可能有印象深刻了。
2: 是的，
1: 你听歌啊，我想当风。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欢迎回来，继续唱歌环节了。在今天我们要唱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一首中国风的歌曲。嗯，我们还是一到四十，还有我们所有特殊群的朋友来唱歌。
0: 是的，
2: 各位如果想唱歌的话，也欢迎跟着我们来唱歌曲啊，中国风都可以。
0: 或者比如说周杰伦，
2: 对，或者国风音乐也可以。现在很多这个网红的国风音乐，
0: 是的
2: 啊，也都没问题，各位也都可以唱。那我们找的呢是来自许嵩的歌啊，叫做《山水之间》。
0: 嗯，
2: 各位你想唱这个也可以，或者唱其他的你准备的什么等等都可以。
0: 什么闭上关啊？
2: 对，无论是什么伴奏啊，或者说是清唱，
0: 话筒声啊，
2: 对，清唱都没有问题，好不好？准备好，我们就开始了。我们找的是山水。上一次怎么唱？
0: 那个，听听吧，
2: 听听吧，来，
0: 突然忘了，
2: 一会儿讲。

0: 啊，这首歌确实是好听。当当当当，
1: 你唱的也不错。
0: 哎，但好，确实这个雪松这个声音啊，真是有点
1: 难拿捏，
0: 有点难拿捏。
1: 但我们群里有一个小伙伴碎石，是不是？
0: 啊，对。
1: 他今天绝对唱许嵩的歌，他今天唱
0: 了
1: 吗？
0: 唱了。
1: 哎呀，指定唱了。
0: 我们来听听看啊，一会儿听听碎石唱的是什么歌啊？今天都是我们的那个，
1: 怎么啦？
0: 你看有人还惦记呢。惦记那个狗熊哆嗦毛，
1: 问我昨天哆嗦毛没？
0: 问你录没录啊？你昨天录没录啊？昨天没有录啊，非常明确的跟大家说一下，
1: 没有录，没有人陪我录，
0: 没有录，啊，今天你猜今天会不会录啊？今天也不一定，还录有什么录的？来吧，我们来听听看大家的演唱啊。首先来听一下碎石。
2: 昨夜同门云集，推杯又换盏，今朝茶凉酒寒。

0: 不明山。
1: 他唱的就是这首。怎么不继续唱下去呢？
0: 就结束啦？
1: 怎么就结束了呢？
0: 这也忒少了呀！哎
1: 没
0: 呀，
1: 听
0: 你我
1: 够。
0: 们中间那个落花雨，
1: 哒
0: 噔
1: 哒
0: 噔
1: 哒
0: 噔
1: 哒
0: 噔噔，你看就没了啊！来，下一位大龙。

0: 这首歌确实是
1: 青
0: 非
1: 花
0: 常
1: 瓷
0: 对
1: 很经典。
0: 经典的中国风歌曲之一了。我们来听下一首啊，这是来自于
1: 木木。
0: 木木的歌，这叫什么？田埂五月风。
1: 周深的歌曲。

0: 可以啊。
1: 天呐，哎，我们这儿真的周深的小粉丝好多
0: 确
1: 呀！
0: 实是
1: 周
0: 啊。
1: 深不考虑一下来开个，
0: 你是谁？
1: 我还没睡醒，我在做梦。
0: 你是疯了吗？你知
1: 我
0: 道
1: 疯
0: 太
1: 了。
0: 湖请周深花了多少钱？
1: 好了好了好了，
0: 我要给你科普一下他现在市场价格吗？
1: 好了好了。
0: 来。
2: 红日初升，起到大光，
0: 少年郑国说。
2: 何处复流？

0: 不孝骨，白首真皇。
1: 少年中国说，
2: 嗯
1: 啊，前面的部分可能稍微还是确实
2: 难唱，
1: 确实难了一点啊，没关系，还可以啊，挺好听的啊。来，下一位，东风破，来自于徐某某，听一下啊。
3: 假装你人还没走。

0: 好听，
1: 好听，这是当年杰伦的第一首中国风歌曲。其实比这首歌应该再早一点的是一首歌叫《娘子》，那首应该更早一点，但
0: 是
1: 只不过当时不这么叫。到了这个中国，到了这个《东风破》之后，哎，开始这个
0: 中
1: 集
0: 国
1: 大
0: 风，
1: 成啊，叫中国风。来，下一位啊，歌神唱的这首歌叫《一诺》。等会儿，一
0: 等会
1: 诺
0: 儿，
1: 好熟悉呀、啊。
0: 等会儿。
1: 一诺有点熟哎，哪个电视剧的主题曲来着？

0: 我要建功立业，我要位极人臣。
1: 这歌神每天就逗我玩一样，你知道吗？每天追着我杀，你知道吗？
0: 人家唱一诺怎么了？你人家可能也看花开锦绣啊，有什么问题吗？对不对？
1: 没问题，没问题。
0: 我不怕你懂我，助我，就怕你别冷着我。
1: 每天追着我杀，又来直播间追着我杀，又在节目里面追着我杀。哎呦喂，
0: 太有意思了啊、嗯！哎，这首歌不错啊，唱的好听啊，
1: 好听好听，
0: 挺难的这首歌确实啊。来，下一位天线宝宝，听一下啊。

0: 这是《壁上观》的那个粤语版本吗？
1: 好好听。
0: 这几年，我觉得是《国有无双》那个节目吗？
1: 对。
0: 我现在只要是碰到这种热门歌曲翻唱成粤语，我就自然而然会想到
1: 《国
0: 那个
1: 乐
0: 节
1: 无
0: 目。
1: 双
0: 对，他翻唱了很多那个歌嘛，比如说《借过一下》，我记得很好听，包括那个
1: 《
0: 我
1: 胆
0: 好
1: 小
0: 想，
1: 鬼
0: 包括那个《我好想你》那个翻译成那个粤语版本，哦，那个也很好听。来，下一位我们继续啊，饼花花好月圆夜。

0: 确实是以前的歌了，
1: 是
0: 老歌、啊、
1: 其实这首歌很符合明天的主题啊，
0: 好好月圆夜，
1: 对，明天不就是唱那个带月吗，
0: 明天再放一遍、
1: 哦、也行
0: 也可以啊，来接下来饼干蘸辣酱。

0: 水，
1: 唱
0: 我只需
1: 吧。
0: 一瓢爱
1: 爱
0: 了
1: 了
0: 解，
1: 解。
0: 只问你化身的蝶。
1: 继续了。
0: 你发如雪，纷飞了离别。
1: 哎，行。
0: 到这儿了，忘
1: 哎，
0: 了。
1: 你别说，记得还挺清楚的啊。来，我们继续
0: 就到这
1: 啊。
0: 儿了。
1: 可以啊，我们稍后的时间继续我们的听歌环节。当然，大家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后台当中呢，其实各位也可以稍微看一下，有一个产品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对，冯氏味可他们家的清醒磷虾油是
1: 没
0: 做什
1: 错。
0: 么用的呢？我们各位呢可以在老沈921的后台回复2个字儿"解酒"，它呢能够让您呢在应酬当中或者是酒局里面一场局下来之后呢，喝完酒之后不上头，不难受。因为很多人呢，我相信大家都是，比如说周中的时候出去应酬，应酬完之后第二天的状态还是要拉满的。那这种时候呢，很多人喝完酒之后就不舒服，一定要在喝酒之前呢，备上这款 Wake 的清醒磷虾油，怎么样呢？很简单，就是它能够让您的酒精快速的代谢掉，身体呢喝完酒之后呢不重，然后不反胃，不头疼，轻松的能够解决掉酒局。
1: 对，这就很简单，就是你喝酒前吃上就行了
0: 嗯。
1: 啊，就是然后呢，喝完之后，如果说你喝得很多，你再吃一个，吃4粒，
0: 对。
1: 就可以了。酒前呢吃4粒，你就去吃，就是去喝就行了。
0: 嗯。
1: 喝完之后呢，如果说你真的喝的是大酒，你再喝吃上2粒，这样的
0: 对，
1: 话第二天起来之后呢，
0: 头
1: 稍
0: 不是
1: 微
0: 很疼。
1: 对就不是很疼，也不会很反胃。基本上如果喝的不是那种大酒，正常情况下的酒，就是咱普通酒局来说的话，
0: 它都能帮你代
1: 四
0: 谢
1: 粒
0: 掉。
1: 对就都没问题。它是增强你的代谢的，
0: 对。
1: 因为为什么有人他的酒量不错，有人酒量就一般呢？因为你的身体它能把酒精代谢掉啊，比如说上厕所啊，或者通过汗去排泄掉，就是你自己不上头就还好，但好多人其实排泄不掉，像
0: 对，
1: 我就是
0: 代
1: 排
0: 谢
1: 不
0: 比较
1: 掉，
0: 慢。
1: 对，就排不掉。你像我这也是不能喝酒嘛，
0: 嗯，上头。
1: 你看整个921都是酒精，这是嗨，
0: 嗨，不说了，
1: 不
0: 每个
1: 说
0: 人
1: 了。
0: 都是清醒必备。
1: 每个
0: 这。
1: 人嗨，我跟你说真的，就是基本上都不沾酒的那种啊，所以
0: 这款呢，它是一个独立的小包装。
1: 是
0: 然后我们今天呢是做了3个规格。
1: 对，
0: 第一个规格呢是单盒装，就
1: 嗯。
0: 是呢你可以直接买回去一单盒，一
1: 没
0: 单
1: 错，
0: 盒呢就是
1: 8粒，
0: 8粒两
1: 嗯，
0: 次酒局。
1: 是的，二
0: 对，
1: 十四块九，
0: 对，二
1: 然
0: 十四
1: 后
0: 块就很
1: 还有
0: 便
1: 一个
0: 宜。
1: 5盒的，是114.5块。你可以问一下市面上的解酒药，你看一下大概1粒到2粒的价格，你看大概是多少钱啊？你再看这一个非常便宜。
0: 对，
1: 然后5盒的价格呢是114.5块，10连包就是
0: 囤货
1: 囤
0: 装，
1: 货是199。如果你买的越多的话，其实10包是最划算的
0: 对。
1: 啊。当然，正常情况下你可以先买一盒，你先试一试，好
0: 对，
1: 用你再买也
0: 就
1: 行。
0: 很适合大家呢，就是偶尔有一个酒局放在家里面应
1: 哎，
0: 急，或者
1: 对，
0: 说马上到的什么中秋啊、国庆啊，跟朋友聚
1: 对
0: 会
1: 对
0: 呀、啊，
1: 对，
0: 平时不怎么喝酒，一喝酒呢就难受，也可
1: 对，
0: 以在喝
1: 有
0: 酒
1: 点，
0: 之前
1: 对，
0: 啊吃它来应个急。
1: 你喝了一杯晕，说实话就是不舒服那种的话，你就吃个这个，有点用，有点作用的啊。有兴趣后台回复2个字"解酒"就行了，但是它不能让你的酒量非常的猛增。
0: 对，
1: 比如说你以前就是2倍的量，你说我喝完这个能不能喝
0: 吹
1: 一斤？
0: 瓶了，不可
1: 你
0: 能，
1: 不可能，
0: 不可能啊！
1: 你想都不要想，好不
0: 对，
1: 好？
0: 自己身体本来也受不住。
1: 对。它能让你怎么样？比如说，你现在喝一杯，到完你喝一杯之后，以前你是晕乎了，现在能让你稍微没那么晕，
0: 清醒一点，
1: 大概都这个作用。有兴趣后代回复解酒就行了，你不要把它当成什么，你吃完这个以
0: 什么
1: 后，
0: 小
1: 好
0: 神
1: 家
0: 药
1: 伙的，我
0: 啊，
1: 的
0: 不可
1: 天
0: 能
1: 哪，我
0: 啊！
1: 这就千杯不醉，做梦好不好啊？后
0: 世
1: 台，
0: 上没有那种药。
1: 对，后台回复2个字"解酒"就可以了啊。我们继续下一位，这是一美翩翩唱的歌曲，叫《芙蓉雨》。
0: 哦。

0: 好听
1: 哎呦，真不错啊，好听！这首歌第一次听啊，真不错。来，接着听一首没听过的歌，来自于歌神的歌啊，不是牧神，牧师，叫他牧神怎么了？有问题吗？
0: 也是牧神，
1: 唱那么好听。
0: 对，哎呀，我们青岛有那个硕神，还有牧神。
1: 来，我们听听看啊，这个牧师唱的这首歌叫做《春庭雪》啊。你是想说张展？
0: 张展硕啊，
1: 张展硕说，哎。
0: 硕神嘛，
1: 行，挺好。
0: 青岛的硕神和牧神，
1: 来听一下这首歌，叫做《春庭雪》。

0: 哦哟，
1: 没听过。
0: 我特别想就是出一期专门的那个分享，叫做牧师的歌单。
1: 哎呦，我们有的是人，牧师啊，一没飘飘也非常唱得非常好，然后小龙妈妈咪唱
0: 就
1: 得也
0: 是
1: 很
0: 让他们
1: 好，
0: 来分享他们平
1: 然
0: 时
1: 后
0: 听
1: 双
0: 的
1: 向唱
0: 歌
1: 得也很好
0: 曲。
1: 啊，就他们的唱的歌。
0: 对
1: 那
0: 呀，
1: 完了，那你一首没听过呀？
0: 就丰富大家的歌单
1: 哎
0: 嘛，
1: 呦我天
0: 看看我们这些大神们都在听什么歌。
1: 哪！你打开那个抖音，
0: 大家如果打开我的抖音，那可能真的是精彩了。我听的他们可能都没听过。